0: 那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了，它是怎么样来气出病灶的呢？
1: 其实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0: 嗯，
1: 就像我们说太阳光，
0: 嗯
1: 啊，不会把我们纸燃烧，
0: 嗯，
1: 但是我通过放大镜，
0: 嗯，
1: 把太阳光聚焦到一个点上，就会把纸燃烧，
0: 嗯，
1: 那么这个海夫刀呢，原理类似。那我们在我们日常中到医院去做检查，做超声的检查，他们利用的就是超声波的穿透性，
0: 嗯，
1: 那么超声波还有一个它还有的能量，
0: 嗯，
1: 那么超声波不会因为我们做一个检查导致我们体内的任何的组织发生这个能量的这个积累，
0: 嗯，
1: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海夫刀，它把这个低能量超声波穿到人体之后聚焦到一个点上，就像放大镜的一样的原理，那么这一个点就可以产生巨大的热量，
0: 嗯，
1: 使人体的组织呢瞬间达到65摄氏度以上，
0: 嗯，
1: 那么人体组织达到65摄氏度以上呢，就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发生一个不可逆的瞬间的凝固性坏死，
0: 嗯，
1: 就用这样的原理把体内的肿瘤啊，让它消融坏死掉。
0: 嗯，明白了哈。
1: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是切除，其实切除吧，对于海豹来讲是不准确的，它应该是叫消融坏死，留着害留在体内。
0: 嗯，消融坏死是这样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它不能说用切的这种方式，这么说不太准确啊。
1: 是的。
0: 好，那么再次的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啊，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三院肿瘤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秦玉秦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海夫刀在妇科肿瘤中的这个应用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妇科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哈，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哈。也希望的大家呢能及时踊跃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互动的方式呢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是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什么呢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好，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的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技术哈。在前面和专家交流到的时候呢，说这个技术是重庆的一位专家发明的哈，一位老教授发明的啊，这个在我们的国内也算是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技术。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有关于海夫刀的一些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咨询，或者说你有一些其他妇科上的一些问题呢，都是跟我们咨询都是可以的哈。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来哈，那么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无论是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们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混淆，或者说有这样的不明白哈，就是海夫刀它到底算不算手术？那它和我们常说的比如开腹手术啊、腹腔镜微创手术啊，最本质最核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哈？能不能再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前面展开咱提到一点哈，
1: 嗯，
0: 能不能再系统的跟我们提一提呢？
1: 其实严格来讲啊，海夫刀应该属于一种物理治疗，
0: 嗯，
1: 因为它是没有创面的。那么刚才主任说到，它跟那个开腹啊和腹腔手术比，它有什么区别？
0: 嗯，
1: 第一啊，海夫刀是没有创伤的。那无论我们做开腹手术还是说做腹腔镜手术，我们肚子上都是有个瘢痕的，
0: 嗯，
1: 啊有个疤的，就需要进入到腹膜内部，进入到腹腔才能进行操作啊，并且呢，我们传统的手术需要全麻。那么海夫刀这个技术的特点呢，它是无创的，
0: 嗯，
1: 而且呢，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需要进行全麻，整个患者治疗过程都是清醒的。
0: 嗯，
1: 啊，这是它的一个另一个优点啊。再一个呢，就是患者的恢复很快，我们一般做完手术之后2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下地活动。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它跟传统手术的区别在哪儿？传统手术是我们进到体内啊，把这个瘤子切掉拿出来，
0: 嗯嗯，
1: 啊，那么海夫刀呢，是我们是隔山打瘤。
0: 啊，
1: 记住我们说是隔山打瘤，但是我们不能隔空取物，
0: 嗯，
1: 啊，瘤子还留在体内，但是这是一个坏死的瘤子，它需要时间慢慢的吸收变小，
0: 嗯，
1: 啊，这个是跟传统手术的一些区别啊。
0: 啊，明白了。其实前面在讲到海夫刀这个技术的时候哈，专家说到了一个晒太阳的问题，说太阳通过我们的皮肤啊，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吧，
1: 就
0: 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对老人是一种补钙的一种作用嘛哈，那么简单来理解，那海夫刀其实也是，就像专家说到的，这个隔空打瘤，好像看似没有碰到你的身体，
1: 对，
0: 但实际上它已经产生了作用了。
1: 是的，
0: 传统手术无论是大手术、小手术，还是微创、微微创手术，它在进行手术完之后，它会把这个组织拿出来。
1: 对，
0: 但海夫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瘤子已经坏死了，
1: 嗯，
0: 或者我能理解它已经脱落了吗？可以自行排出来吗？
1: 是，如果这个瘤子是突向宫腔的，
0: 嗯，
1: 我们说叫粘膜下肌瘤，
0: 嗯，
1: 啊，它有可能从这个宫腔阴道里排出来。肌壁间的或者浆膜下的这种病灶，它是不能排出来的。
0: 明白了，
1: 对，它只是在原地，就是，通过我们的免疫系统
0: 啊，
1: 慢慢把这个 这个坏死的组织吸收
0: 啊。明白了，也就是它还在原地，好像看似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枯萎了。
1: 对，
0: 慢慢开始吸收了。
1: 是的，
0: 或者逐渐进行一个坏死。
1: 对对对
0: 啊，明白哈，是这样哈。那么咱们市面上治疗妇科肿瘤的这个方式我们知道有很多哈，为什么说它会诞生海夫刀的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方式？那它最初的研发的初衷是不是就是为了给女性朋友保留子宫呢？
1: 初衷是这样，现在其实你从整个这个医疗和或者说外科领域的发展来看，我们一直朝着大创，或者说我们说的传统开刀手术，一直到前些年我们说的微创腹腔镜技术，那么到现在的无创技术，那么我们始终秉承了一个什么呢？给患者治疗疾病，我们想要付出更小的代价来把这个疾病治疗掉并且确实是这个技术为更多的广大的女性朋友们能有更好的一个无创的一种治疗方式，更小的代价来把子宫保留住。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患者，原来子宫肌瘤、子宫腺疾病的很多的患者，那在治疗的时候可能是迫不得已不得不把子宫切除。那现在这个技术应声诞生之后，就保住了很多患者的这个子宫，而且是通过这种无创付出很小的这种代价的方式
0: 明白哈。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海夫刀目前应该说是在治疗肿瘤当中是一种无创，同时也是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1: 是的
0: 新到什么程度呢？
1: 这个技术其实说新也不是特别的新这个技术是在90年代就已经研发出来了然后当时应用到这个动物实验其实应用到妇科领域，最早上是做子宫肌瘤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应用到临床了只不过说是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或者说听众朋友没有或者说没有机会来了解这门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在国内已经应用很久，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医院正在开展这个技术，在国家现在有300多个这个中心成立
0: 你看啊，其实我也采访好多的这个妇科的这个专家哈截止到目前，我说到截止到目前哈是秦瑞秦教授第一次跟我提到了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技术
1: 是
0: 那是不是目前在三月来说的话，这个技术还是您做的比较多，或者说您目前应该是掌握了这样的一个技术
1: 是的，这个不只是三院，可能我们整个吉大系统现在目前只有一台海夫刀
0: 就一台
1: 对，就在我们吉林大学中南院的北湖院区对，
0: 那也就是咱们吉林省目前只有这一台吧？
1: 不是，对，其他医院也有，
0: 其他医院也有，
1: 对对，但吉大系统吉大一二三院只有我们医院有
0: 是这样的哈那海夫刀的这个技术适用于哪些妇科的这个疾病呢？仅仅是子宫肌瘤吗？
1: 不，子宫肌瘤是我们最早应用的，那么现在包括子宫肌瘤、子宫腺疾病、瘢痕妊娠、胎盘植入、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其实主要应用的是妇科良性的实体的肿瘤。
0: 有两个关键词我觉得特别重要，第一是良性，第二是实体。实体我们知道这个肿瘤确实是在这儿良性的话呢，那也就是说它没有恶变的这种可能实体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治疗嘛我们可能是要针对这个实体来进行一个攻击但是良性的那为什么恶性的不行？是怕用这个技术做完之后切得不干净还是怎么样？
1: 恶性肿瘤其实在妇科领域当中现在还没有突破不是海夫刀做不了恶性，像肝癌、胰腺癌这就已经是我专业外的
0: 也可以用到这个，
1: 可以用到这个海夫刀，包括乳腺癌现在也可以应用但在妇科领域还只仅限于这个良性的肿瘤
0: 良性的肿瘤
1: 对，这些临床实验可能还没有拿出数据来，所以说不能贸然的给患者应用。
0: 明白哈。
1: 对，
0: 那对于海夫刀的这个技术目前来说可能也是比较新嘛我们请把它当成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因为对一些有的时候一些百姓朋友还有一些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在做这个海夫刀技术之前或者说在做这个术式之前，它是不是要有一些准备？比如前期有哪些准备，它的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评估？
1: 是这样的那么最基础的一个检查呢，首先我们得有妇科超声的检查我们明确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病灶存在那么在做之前呢，最主要的一个我们还需要做一个这个海夫刀记载超声的一个定位这个检验呢主要是看这个病灶的声通道那么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超声通过的一个路径是否安全有没有这个骨骼呀，有没有这个肠管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组织去遮挡这是一个路径的判断。另外一个呢，海夫刀的优点在于它是无创那么无创我们取不到病理组织那么我们在术前就要判断这个肿瘤组织的良恶性那么我们要借助于核磁的检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术前一定要做的一些检查项目
0: 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专家前面也回答到了哈，我看一下，打开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这位朋友他是这么问的哈，他说是海夫刀的这个技术，海夫刀是刀吗？我就可以回答他不是刀，
1: 对，不是 刀哈，
0: 它是一个超声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啊，是这样哈。好，再往下来哈，那海夫刀目前在妇科临床的这个应用最常用、最治疗最熟悉的病用都有哪些哈？那到底啊治疗哪些妇科肿瘤和这个良性的一些病变哈？前面其实咱说到一些，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的谈一谈呢？
1: 海夫刀最常用的现在这个就是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病，因为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病也是女性朋友们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疾病，那么在临床当中，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患者是子宫肌瘤，那么三分之一是子宫腺肌病，那有胎盘植入啊、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还有瘢痕妊娠，这个本身发病率就不高，所以说治疗起来这样的患者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0: 好，看直播间这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这个海夫刀治疗腺肌症需要住院几天？
1: 我需要住院3天，其实在我们这只要就是住3个白天2个晚上，第一天来做一些术前的一些准备，包括抽血啊、心电图啊，包括术前的一个肠道的准备啊，第二天我们就给他安排手术，第三天呢就可以出院了。
0: 啊，是这样哈，说到子宫肌瘤哈，你看我们都知道子宫肌瘤好像它的发病率还蛮高的，而且呢很大多数的这个子宫肌瘤观察就可以了，是不需要来进行一个手术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些心里边犯膈样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哈，这个海夫刀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呢，或者说这个安慰啊？
1: 主持人说的特别好
0: 啊，
1: 这个其中海夫刀治疗子宫腺肌病的一个适应症就是我觉得这个子宫肌瘤影响到我了，哪怕就是影响到我的不只是说是身体上的一些影响，对于心理上造成障碍了，我们都可以选择海夫刀治疗，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无创的嘛。
0: 好，那么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还没有生育，甚至是刚结婚正在备孕，查出了这个子宫肌瘤哈，能不能做这个海夫刀呢？那如果做了以后哈，对怀孕生孩子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未婚未育的或者说是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做子宫肌瘤，包括做子宫腺肌症，做海夫刀之后是不会影响到受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做传统的手术，无论是开刀还是腹腔镜，我们这个子宫上是留有瘢痕的，我们需要至少需要1到2年之后啊才能再次怀孕，那么海夫刀是一种无创的，不只是我们肚皮上看不到瘢痕，我们子宫上也没有任何的瘢痕，那么在于她怀孕之后啊，半年之后，基本上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选择怀孕，选择妊娠，那么在怀孕之后，这个子宫的基层是完整的，它不会因此而发生子宫破裂呀、等等瘢痕妊娠呐等等这一系列的风险。对于这样的女性，海夫刀是她们的第一选择，我觉得。
0: 是这样哈，这样的话就是对于那些，明明是良性的可以观察的，但自己心里边还是想处理的，用这种方式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哈。
1: 对的，
0: 这个术式一般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完成啊？你看有朋友还问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什么麻醉方式？这两个问题能不能一并来跟我们说一说？
1: 这个时间我就结合着我们现在，我们中心现在最快的记录是12分钟。
0: 12分钟
1: 一个子宫肌瘤的一个患者啊，他的肌瘤大小在5厘米啊。然后呢最慢的一个患者我们做了将近4个小时
0: 啊，4个小时，
1: 对，所以说不在于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是不是大的肌瘤做的时间就长，小的肌瘤做的就时间就短，不是的，是我们需要看这个肌瘤的性质，它的血运情况等等因素，它的位置啊，包括患者的配合度，都决定了这个手术的时长，还有一个就是啊，还有一个是麻醉方式的问题哈。那么其实谈起麻醉方式，海夫刀整个过程当中是不需要全麻的，也不用大家所谓的是半麻呀、或者说局麻呀，我们都不用，我们只是术中用一些镇静镇痛药，让患者能更好的配合我们，因为本身这个手术患者的这个耐受度就很好，它不是很疼，轻微的疼痛类似于痛经啊，或者说坠胀感，就这种啊，患者整个过程当中是清醒的，而且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跟患者就是一墙之隔，或者说就是肩并肩在作战，我们就是听这个音乐啊，聊着天儿，甚至有的患者在这个还有的患者在炒股，有的患者在玩游戏，有的患者在看电影
0: 啊，
1: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把这个手术就做下来了，所以说不需要什么特殊的麻醉方式
0: 啊。明白哈啊，您刚刚说到一个最快的12分钟，然后是最慢的是这4个小时啊，当然它慢的肯定有它的这个道理，比如它的血运情况、位置等等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哈。那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哈，您提到了是像隔山打牛一样啊，然后也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创伤，那它是一种我在想它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我们怎么这个超声我们能不能看到？ 到，或者说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超声已经作用在这个肿瘤上了？
1: 超声波我们是看不到的，就是但是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每次激发能量只有一秒两秒
0: 啊，
1: 患者每次在激发能量他会有感觉
0: 啊
1: 啊，类似于我自己试过，我把手伸到这个海扶刀下，我去试过，就类似于那种麻酥酥的感觉，
0: 麻酥酥的感觉，
1: 对，这是患者的感受。另外一个就是对于病灶消亡坏死的一个判断，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个？

0: 病灶坏没坏死？
1: 对啊，
0: 因为或者说，那你看我做的过程很轻松，那我怎么知道我做没做这个手术啊？
1: 嗯，
0: 那我们术前要做增强的核磁，
1: 嗯，
0: 啊，看到这个患者这个肌瘤啊、腺肌症也好啊，它是有血运滋养的。
1: 嗯、
0: 那么术后我们第二天就会给他复查一个核磁，
1: 嗯，
0: 那么这个坏死的病灶它是没造影剂是进不到坏死病灶内的。它这个提示呢，它是乏血供的，是无血供的。那么核磁一目了然，我每一个患者呢都会给他们讲，你术前是什么样，术后是什么样。在我这出来的患就是出院的患者，自己的核磁他是能看明白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啊，明白哈。啊，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那么接近绝经期的这样的一些女性的朋友哈，比如说查出子宫肌瘤了，那么有没有必要做海夫刀呢？这个年龄段哈，做这个海夫刀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呢？
0: 其实在绝经前他还没有完全绝经，这样的患者如果他有这个压迫症状，比如说尿频啊、便秘呀、啊或者患者有这种这个异常的阴道流血啊、血量增多呀、等等这些情况，或者说这个肌瘤快速的长大啊，我觉得是有必要做的。
1: 嗯
0: 啊，因为他在绝经前还还会再生长的啊，患者已经带来这种手术的适应症了，尤其有些患者导致他月经血量特别多，那这样的患者是一定要去干预去处理的。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啊，这个不是说可能要绝经了，要怎么怎么样，但这个其实跟这个问题不大，
0: 对
1: 啊，得看看您是不是有这个适应的相关的一些症状，
0: 对的，
1: 达到这个指标，达到这个症状的话，我们可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哈。那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比如说子宫里长了好几个这个肌瘤，还能不能做这个海夫刀呢？能不能一次性把所有的这个肌瘤都灭活呢？
0: 多发的肌瘤也是海夫刀常见的一个适应症，很多患者都是长了多个啊，但是呢，海夫刀呢？不在于肌瘤的大小，或者多少啊，只要我们在超声海夫刀这个超声监控下能看到这个肌瘤，并且这个声通道是安全的，我们都可以一次性的给它做掉，都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三个、五个、十个都可以。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一次只能做一个。
0: 不是的，不是的
1: 啊，
0: 我们最多的时候有患者做十个、二十个的都有。
1: 哦，就是用这个超声看不见的这个超声
0: 来
1: 进行给他进行一个隔空的一个处理。
0: 对，因为超声这个海夫刀，我们术中是实时超声监控下的。
1: 嗯，
0: 就是他有自己的一双眼睛。
1: 嗯，
0: 啊，超声波是实时抵到肚子上，我们实时能看到这个盆腔里面这个子宫的情况。
1: 嗯，
0: 我们找到每一个瘤子，然后逐个的给他消融坏死。
1: 嗯，明白了哈。再次的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海夫刀在妇科肿瘤中的这个应用哈。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挺新的哈，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呢，其实在像专家说到的，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技术已经出现了哈，只不过可能大家了解到的还是比较少的啊。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呢，来和大家交流哈，这海夫刀到底在妇科肿瘤中的这个应用是什么，有哪些好处哈。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您正在关注的是一同说医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熊第三医院肿瘤联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秦瑞秦老师做客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我们现在呢也正在通过一个直播平台，就是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啊，跟我们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您的文字留言都可以哈。那哪些情况，哪些患者是绝对不能做海夫刀的啊？不能做这个海夫刀治疗的，也就是医学上说的这个禁忌症哈，能不能也给大家讲清楚呢？
0: 好的，是这样，海夫刀第一，我们如果怀疑这个肌瘤是恶性的，或者说它这个肿瘤是恶性的，那么这种患者是不建议做海夫刀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要判断这个患者声通道是否安全，如果声通道上有骨骼的遮挡，有肠管的遮挡，那这样的患者呢也不适合做海夫刀。还有一个呢，就是患者盆腔粘连特别重，比如说这个肿瘤它的周围都被肠管的严重的包裹着啊，也不适合做海夫刀。另外一种患者就是不能配合整个手术，因为我们说海夫刀治疗过程当中患者是清醒的，如果他配合不了这个俯卧位的体位啊，或者说患者有什么精神疾病，他主观上就配合不了，那这样的患者也不适合做这个海夫刀的消融治疗。
1: 明白了，就是还是要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评估啊，只要适合的话我们可能会进行，不适合的话可能这个技术太用不了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问到专家的这个处理时间，我来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熊第三医院肿瘤联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秦瑞哈。处理时间呢是周二到周五北湖院区，周二到周五北湖院区，周日上午和周一的全天呢是中心院区哈。其实一周还是挺忙碌的，好像就休一个周六，是不是？
0: 周六有的时候给患者加班做手术，
1: 加班做手术哈，也是很忙的哈。大家如果说想要进行一个预约的话呢，可以关注咱们吉大三院的微信 公众平台啊，在上面找到咱们的妇科啊，然后往下一顺就能找到哈相应的这个名字，然后点击预约就可以了。那对比这个开腹啊、腹腔镜手术、海夫刀治疗妇科肿瘤、腺肌症啊、腺肌病，最核心、最突出的这几大优势，能不能也给我们提？

0: 好了，嗯，其实在刚才的时候也多多少少说了一些啊。那么第一个优势是无创，而且是真正的无创，患者肚子上没有任何的疤痕，没有任何的刀口啊。第二个过程呢，整个过程患者是没有出血啊，因为我们没有伤口啊，而且是连个穿刺的针眼都没有。另外呢，我们保证这个子宫器官的完整性啊，不是单纯的子宫上是完整，而且它的肌纤维啊方方面面都是完整的，对于它的生育能力，对于它本身的内分泌的功能啊，对于它女性的这个正常生理的状态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那么第四呢，就是创伤非常小，患者整个过程痛苦非常少，而且恢复很快。我们一般做完手术之后2个小时就可以下床自由活动，生活自理。那么第五呢，就是我们这个手术不进入到盆腹腔，不会造成患者盆腹腔内部的这个结构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啊，也不会造成患者出现这种盆腔粘连呐，术后出现这种盆腔的炎症啊等等啊，不会因为他做了这次治疗给他带来额外的这种伤害。
1: 好，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这个海夫刀呢，它属于是隔着皮肤来进行治疗嘛，那会不会这个刀治疗错地方哈？它会不会没有精准的找到这样的一个点？然后有没有可能损伤正常的子宫、肌层、膀胱、肠道这些周围的器官呢？
0: 这个完全不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第一呢，海夫刀治疗过程中我们说是实时超声监控的，那我们这个靶点呢只有毫米级啊，其实还不到一毫米，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精准的把这个靶点位于肿瘤的内部，然后呢一旦我们发现患者动了或者说脱靶的时候，我们瞬间这个我们就停止这种治疗啊，这是一个因素。另外这个在我们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所有这个操作海夫刀的医生啊都是经过严格的培训的，这个操作上都是非常的规范啊，所以说对于周围组织这种伤到的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1: 明白哈，所以说大家还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放心的，别害怕哈，也别担忧哈。而且这个技术其实现在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常态了，应该说哈，
0: 是
1: 因为咱们做的多了也有经验了，是这样哈。那这个年龄段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是到了一定什么样年龄就不适合做了，不能做了啊？
0: 其实年龄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患者有这种需求的，比如说备孕的，或者说患者年龄大不想切子宫的，我们都可以做这种治疗啊，没有具体的这个年龄的限制。
1: 那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技术在治疗和吃药中医理论介入这个治疗相比哈，它的优势在哪里？为什么说很多医生会优先推荐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技术呢？
0: 第一，我们吃药也好啊，或者说是中医理疗也好啊，有可能，我们只能说有可能会暂缓病症或者说改善一部分的症状，但它不会达到让肿瘤组织缩小啊或者坏死。那么介入治疗呢，对于这个妇科的疾病是有一定的应用的，但是它有它的局限性，它是把子宫供应病灶的血管栓塞掉了，但是它也会影响正常子宫的血运，所以说对于这种未生育的有生育要求的女性，那么做介入治疗可能就没那么适合，并且呢介入治疗之后呢，患者的痛感呢可能会很明显啊，而且相对于海夫来讲，我觉得介入治疗只能叫微无创啊，或者叫微创啊，它不属于无创啊。
1: 是这样哈。那这个海夫刀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女性的这个月经、内分泌和卵巢的功能呢？
0: 这个一定是不会的。因为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是只针对于这个肿瘤病灶去消融坏死，对于它整个的激素的分泌啊，对于卵巢啊，对于它子宫内膜啊，我们都做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不会伤到它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脏器，对于它的整个内分泌的这个维持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那就是咱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实时监测相应的这个情况，能看到肿瘤的这个位置，
0: 是的，
1: 然后海夫刀的这个作用哈，然后我们也是能清晰的感觉到能看到哈，
0: 是的。
1: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判断我们对它的这个力量是可以了
0: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超声是这样，超声它是有灰度的。那么肿瘤组织达到坏死以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超声的一个影像上灰度的变化。那么对于有些患者，它会出现这种团块上的改变我们叫团块上的改变，就证明它已经发生消融坏死了。并且在术中我们会做超声造影的判断。基本类似于增强核磁，但是这个更便捷。术中我们觉得这个病灶坏死的差不多了。我们做一个超声造影，那术中就会立刻显影，看到我们消融坏死的病灶组织范围够不够。这都是这辅助我们来判断的。
1: 明白了，就是咱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是在实时的监测的。
0: 是的，
1: 是这样哈。

0: 刚才您说到了有一双眼睛在看哈，这双眼睛是我们额外的一个屏幕吗？还是说就是在我们刀头上会有一些像一些器具啊，或者说是一些摄像的一些器材？
1: 那双眼睛其实就是超声。
0: 超声，
1: 对，因为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治疗头上它有两个超声，一个是它的这个转换器，就是发射能量去治疗肿瘤的这个超声，另外它中间还有一个类似于腹部超声探头的一个超声探头，这个探头呢就是那双眼睛，它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盆腹腔内脏器的这个形状大小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睛
0: 啊，明白了，这样的话咱就能确定了，要不然这眼睛在哪儿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我们该用了多少劲儿才能把这个肿瘤给它让它消灭呀？哈，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咱就清楚了啊。那么如果确定要做海夫刀治疗的话，完整的这个治疗流程是什么呢？从入院到出院，一共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1: 其实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五个步骤。第一是门诊的一些检查，比如说需要做妇科彩超，海夫刀机载超声定位，判断那个声通道，盆腔核磁的检查，这些检查都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约住院了。那么预约住院呢，我们一共是三天。那么我们说第二步就是第一天入院的一些术前的检查，比如说抽血呀、心电图啊，包括术前和清肠药、肠道一些准备啊。那么第三步就是术前的一些这个背皮呀等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那么第四步就是第二天我们做正常的海夫刀手术治疗，第五天我们术后观察一下复查一个盆腔的核磁，那么患者就可以出院了。
0: 明白了哈。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技术，用海夫刀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术式的话，它不能当天直接就做啊，
1: 是
0: 它应该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预约。
1: 是的
0: 啊，基本上都是第二天开始。
1: 为什么我们提前实行这种预约制的呢？因为海夫刀虽然说我们说它不是一种无形的刀，但是它对于肠道的准备，对于患者整个自身的准备要更严格。为什么要更严格呢？因为它这个我们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它这个超声波嘛，本身对于这个肠道的那些气体啊和食物残渣都非常的敏感，所以说我们作为术前的这个饮食上，不光是术前需要喝清肠药，其实来住院的前两天我们就会指导患者的饮食，让他在家里头就完成一些术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所以说我们就采取的是预约制的，
0: 就是提前可能要排空，
1: 对
0: 啊，然后做好术前的这准备，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这个精准度才会更好一些，
1: 哎，对，安全性也更高，就避免这种这个反应的发生。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在做这个海夫刀治疗的话，第一呢是前期准备要充分，同时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停的，是不是？
1: 整个手术过程中，
0: 对啊，
1: 你说可以停
0: 啊，可以停，
1: 我们可以随时停，
0: 随时停，
1: 对呀，
0: 那这个作用，比如说哈，我十分钟一气下来，和我五分钟我做完了一次，这五分钟在接上，我认为它的这个程度，这个效力是不是就不如一气呵成的好呢？
1: 这个就是要看患者术中的这个配合的情况。对，因为有的患者他觉得趴的时间长了他受不了了，我们就会让他休息休息，有的患者就觉得哎，我的腿有点麻了，我想休息一下，都可以。并且海夫刀治疗不是像您说的一气呵成
0: 啊，
1: 不像是一束光一下照到底，我们是间歇性的，我们可能这个能量激发一秒，我们要休息三秒
0: 啊，
1: 然后再激发一秒，再休息三秒
0: 啊，
1: 对，所以说是间歇性的。是这样，
0: 明白了。我现在特别好奇这个海夫刀的这个刀是个什么样，但我们知道它是把无形的刀哈，那它肯定它会有一个手柄的位置嘛，对吧？它要发射这样的一个超声嘛哈，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器械吗？
1: 这个器械很大，它一共分三个主体。第一个一个主机，这个主机可以制水
0: 啊，
1: 它这个水要是那种脱气泡的水然后呢它可以还有这个温度，因为这个水的温度是很凉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治疗床患者是趴在这个治疗床上然后下面肚子其实是患者整个是都脱掉的衣服然后这个肚子呢是放到这个水槽里，我们用风水仪给它封上，这个水是要进到他身体上面的对，大概达到腋前线以上是趴在这个治疗床上，然后下面就是发射这个超声的转换头和超声的监控的那个探头还有一个设备呢，就是我们医生那个操作台其实说是医生操作台，其实我们用的是鼠标我们操作台上有四个屏幕，就刚才这个主持人说过这个问题我们有四个，一个屏幕呢是实时监控的超声屏幕一个是我们操作的屏幕还有一个屏幕呢是我们看它的核磁核磁其实对于我们术中也是一个位置上的一个监测好吧，另外一个屏幕呢就是我们用于患者资料一个实时去查阅他的化验检查呀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这个海夫刀操作是四个屏幕
0: 哎呀，您这样说的话我就了解了。如果您没说的话，您说这海夫刀技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什么呢？想到我们体检的时候，

0: 是要躺在体检床上嘛，然后医生可能给你肚子上会涂抹一些黏黏的胶
1: 耦合剂，
0: 对耦合剂啊，然后呢他要拿着这个来回去检查嘛，你不给我解释的话，我以为他是这种方式，就是用他的这种超声来进行干预，其实不是，
1: 不是的，他这个、这个超声这个治疗头，我们是通过外界通过鼠标来控制它，它可以3D 的运动，上下左右前后
0: 都可以哈，
1: 对，所以说就能达到，你看我们一个肿瘤，小的肿瘤至少得4-5厘米或者3-4厘米2-3厘米，那么我们那个靶点只有毫米级，不到1毫米，那一个这么小的靶点怎么能把这么大的肿瘤消灭掉呢？就是因为它可以3D 的运动，我们说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把这个肿瘤组织给它消融掉坏死掉。
0: 好，您刚刚说到了它有一个槽是水槽，
1: 对，
0: 然后患者其实要趴在这儿，
1: 对，
0: 趴在这儿，然后肚子要顶到我们的这个超声的这个头上，
1: 对
0: 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干预哈。那水很凉的话，患者能忍受得了吗？
1: 术中患者会觉得很热，甚至有的患者会大汗淋漓。为什么这么样呢？因为这个超声它激发出来的能量，对，这个水其实就是给患者降温用的，它不会感觉到冷，它会感觉到热，甚至会有的患者会感觉到烫，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做全麻的其中原因之一，那么但是患者在感觉到腹部有烫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休息一下，让患者的皮肤彻底的进到这个冷水里面，来降低这个皮肤的温度，以防止肚皮的烫伤。
0: 那明白了，您说的这个海扶刀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消融，射频消融的这种感觉。
1: 其实它们原理是一样，都是通过热量把瘤子消死，但是给能量的途径不一样。射频消融是一根针扎到肚子里面，那么海扶刀呢是超声波直接穿透人体。
0: 它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咱就知道为啥那水又很凉，因为它又给带来降温呢。
1: 是的，而且它还是一种介质嘛，不然的话，像我们做普通超声，不得用这个耦合剂嘛？对。
0: 好，继续来聊哈。那海扶刀这个治疗结束以后，当天就能下床吗？术后有没有比如说腹痛啊、出血这些不舒服的这个反应哈？副作用大吗？
1: 患者是这样，我们做完手术2个小时就可以自由下床活动，生活自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家人的这个照顾，术后。患者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微微的坠胀感呐、不适啊，有点少量的褐色分泌物啊，这都是很轻微的，一般术后1到3天，甚至很多大部分患者其实在术后2小时这些不适的症状就消退了。第二天我去查房的时候，患者都感觉，有的患者跟我开玩笑说：“秦医生，你给我做手术了吗？”因为他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不适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上午做的手术，我晚上去查房的时候，患者就已经在走廊里自由活动了，对，
0: 然后皮肤上也没有伤口，
1: 没有伤口，任何伤口都没有，
0: 也没有什么变色什么的，所以
1: 没有
0: 不知道是到底怎么。
1: 对，很多患者就开玩笑的说：“哎，你给我做手术了吗？”所以说我们第二天在做核磁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讲，我说：“你看我们做了什么什么什么。”这时候患者就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以最小的痛苦解决了他这个最大的病灶。
0: 明白了。那其实这个水的作用，其实我个人感觉它也有点像这个耦合剂的这个作用。
1: 其实一方面是像您说的耦合剂的作用，一方面就是降温的作用。这是两大作用
0: 啊，是这样哈。那做完海扶刀出院以后哈，需要在家休养多长时间？多久可以正常上班、做家务啊、出门活动呢？
1: 如果说我们是做重体力劳动的，比如说我们干农活，那这样的患者需要休息1个月。比如说我们做办公室工作、伏案工作的，休息3天7天就可以。其实极端点说，如果你的工作非常急迫不能休息，其实你出院就可以马上上岗。因为我们同事做了手术，当天上午出院，下午就去开会去了。还有一个患者是山东的，我印象特别深。他做完手术，他来复查的时候，他问我，他说我做完手术，我第二天能不能回山东？我说你走吧，没问题。我以为他是坐飞机或者坐车走。他第一个月复查回来，他跟我说，他说秦老师，你知道吗？我开了20多个小时车，自己开车回去的。对，所以说没有问题，患者第二天都没有问题
0: 啊，是没事的哈。
1: 对，但是不建议做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跑跳啊、游泳啊，或者说做搬重物啊、干农活啊，这些我们建议还是休息1个月为好。
0: 那海扶刀的这个技术，比如说对这个子宫腺肌病啊、子宫肌瘤来说的话，它是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吗？还是说等到多长时间复查，我们才能观察这个肿瘤有没有消退？
1: 术后一般我们第一个月复查的时候，这个病灶组织，无论腺肌症也好、子宫也好，还是肌瘤也好，都会明显的有缩小的趋势。这个是一个。另外就是患者的症状上啊，比如说原来月经血量增多的，有痛经的患者，在第一个月来月经的时候，他就会有感觉，月经血量就会减少，痛经的程度就会减轻，并且的这个病灶缩小是在慢慢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患者有压迫症状，那随着瘤子缩小，患者的尿频呐、便秘啊， 都会得到慢慢的缓解。
0: 嗯，好啊，今天呢，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新的这个技术哈，其实说新也不太新了哈，90年代就有了，只不过现在我们才更广泛的让大家知道哈。
1: 嗯，
0: 那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海孚刀哈，海孚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要提醒大家，海孚刀它不是刀，它是用超声波的这个原理
1: 对
0: 来治疗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妇科的一些疾病哈，
1: 是
0: 这样的。当然了，其实应用于其他的一些疾病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妇科专家，所以我们主要讲这个海孚刀在妇科肿瘤的这个应用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肿瘤联医院妇科副主任。

0: 们知道现在这个瘢痕体质的人很多，
1: 是的
0: 啊。然后刚刚我前面我跟您说到了，我说海扶刀是不会留有疤痕吗？您说不会的哈、啊。但是这些对于皮肤比较和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应该是没啥问题哈、啊。但瘢痕体质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闹挺，比如说像谁打个耳朵眼啊，可能就会长这个瘢痕哈、啊。那对于瘢痕体质的这些女性朋友来说的话，这个海扶刀真的一点瘢痕也没有吗？
1: 这个是可以负责任的说、
0: 啊、
1: 是做海扶刀100%不会有任何的瘢痕。
0: 嗯，
1: 对，这个是不会有的。而且呢你患者原来有皮肤是什么样的，你做完之后皮肤就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一个针眼都没有啊，所以说它叫无创。
0: 无创、
1: 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
0: 对，因为瘢痕的形成肯定它的有一些破溃啊破损呐、
1: 啊、
0: 它的不断愈合才会出现嘛。
1: 对，
0: 这样的话本身它也没有针眼扎你，
1: 是的，
0: 也没有给你划开小伤口，所以说是非常安全的哈。
1: 是的
0: 啊，这个咱就清楚了哈。那么海扶刀治疗以后，像这些肌瘤啊腺肌病灶多久能开始缩小啊，或者说多久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治疗效果，跟我前面问的差不多。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说啊？
1: 其实是这样，这个我们中心成立之后，我也统计了数据，也看了很多这个大多中心的一些这个科研数据。
0: 嗯，
1: 那么在治疗之后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病灶缩小的范围，我们说体积啊，
0: 嗯、
1: 大概在10%到30%。
0: 嗯，
1: 啊，那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呢，体积缩小在30%到50%。
0: 嗯，
1: 啊，那么在半年到一年的时候呢，体积缩小在50%以上。啊，那我们在更长远的看，在2年左右的时候呢，体积一般缩小在80%。
0: 嗯，
1: 啊，当然这是平均值啊，平均值。
0: 明白了哈。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我的这个问题又来了哈。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都需要定期复查的哈。
1: 嗯，
0: 当然指的可能是这些比如有创的、未创的等等。那对于海扶刀的这样的一个无创的这样的一个术式来说的话，患者是不是也需要这个定期的复查？一般情况下多久来复查一次呢？
1: 是这样，海扶刀第一次复查其实是在这个住院期间，我们刚才就说过，那么术后一般第一天我们就做一个盆腔核磁的一个检查，来明确我们的病灶坏死的程度。
0: 嗯
1: 啊，然后呢术后一个月我们要来做一个复合收声的检查，啊，来看病灶的缩小的情况、子宫恢复的情况。那么术后三个月需要第二次的复查。
0: 嗯
1: 啊，那术后半年，半年以后呢，我们就每半年一次复查，达到一年以后呢，就可以在一年一复查就可以了。
0: 嗯，
1: 那这是对于普通的患者。那么对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我一般建议患者呢，在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要再复查一个增强的核磁，啊，来指导他什么时候受孕，什么时候去这个计划妊娠。是这样。
0: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复查是刚开始住院的时候一次。
1: 对，
0: 半个月一次，
1: 一个月，
0: 一个月一次，三个月一次，
1: 三个月，
0: 半年一年一次。
1: 对对 对
0: 特殊情况可能我们就会特殊对待了。
1: 是的、
0: 啊、是这样的。
1: 是的。
0: 那复查多久之后我们认为它是临床上治愈了，不需要再来复查了呢？
1: 两年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缩小就达到一定的效果了
0: 啊，就可以不用了。
1: 对，而且是这样，不是说你做完海扶刀以后就不用复查了，就是我们没有病灶，这是跟大家广大的女性朋友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日常中没有任何疾病，那么妇科彩超我们至少要一年做一次。
0: 嗯，
1: 这个是体检的项目，这是一定要做的。
0: 明白。那到一年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正常去做体检了。
1: 对啊，就相当于每年体检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这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
1: 是的，是的，是。
0: 你看大家每年体检都没有负担，对吧？你不要把这个肿瘤当这种负担哈。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哈。
1: 嗯，
0: 那么还有很多患者可能会担心哈，海扶刀治疗以后子宫肌瘤腺肌病会不会这个复发率到底是高还是不高呢？
1: 跟大家这么说吧，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病做完海扶刀之后，一定是有复发风险的。我跟患者在门诊也是经常是讲，我说只要这个子宫还在，我们就有可能再长肌瘤，腺肌病可能会治疗，会复发。那么这个复发率呢，我跟传统的手术来比啊，三年内它的复发率跟传统手术，比如说腹腔镜切肌瘤也好，开刀切肌瘤也好，复发率是相当的，不会因为你做海扶刀你的复发率就会高。那么做手术同样也一样面临着复发，那除非我们把这个子宫切掉啊，那就不会复发了。
0: 明白了。其实简单来说，只要有子宫在，那可能就会有复发的这种可能。
1: 对的，
0: 这也其实正常的哈，
1: 是的，
0: 大家也别担忧。但只要我的个人感受，您医生性好，配合好医生的话，我觉着好像问题还不大。
1: 是的，是的，
0: 复发毕竟是那个少数和小数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海扶刀这个技术能不能反复的来进行使用，或者反复来进行这个治疗？
1: 是，海扶刀是可以反复做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超声检查是，因为它毕竟是无创的嘛。那么即便说我们这个肌瘤或者腺肌病复发也好，那我们通过下一次再一次的评估，我们可以重新启动再做一次海扶刀的治疗。我们甚至极端点说，我们可以做无数次。
0: 无数次
1: 是

0: 上的治疗嘛，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损伤。
1: 对，其实我特别想问的是，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时间上的限制，比如这次做完之后你三天五天七天之后再来
0: 啊？没有
1: 啊，
0: 我们做完海葡萄之后如果需要二次治疗，当然如果我们做了这么多患者啊，我只遇到一例一个患者做了两次，就是因为一个病灶做了两次
1: 啊，
0: 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只消融到了一部分，
1: 嗯，
0: 病灶非常顽固，
1: 嗯，
0: 但是这个是有间隔的，至少要间隔一个月以上，
1: 嗯，
0: 啊，是要间隔一个月以上，
1: 嗯，就是特殊情况可能会有，但
0: 对
1: 也是少数，但是有一点呢，其实我们可以保证的，它是非常无创的，它是无创的，是非常安全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放心哈。
0: 对，
1: 刚刚我看有朋友问到这个疼痛问题啊，其实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不疼痛，或者说稍稍有点像麻酥的这种感觉都能忍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啊，那可能有一些特别怕疼的，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再说，可能目前还没碰到这样的。
0: 我给你就是说这个疼痛 我举个例子啊，我一个患者就是当年因为做阑尾炎的时候，
1: 嗯，
0: 因为麻醉药过敏，
1: 嗯，
0: 心脏骤停抢救了两次，
1: 嗯，
0: 这个患者就是因为这次麻醉药过敏，他特别害怕全麻，他怕以后再出现危险，
1: 嗯，
0: 他这个肌瘤就拖了10年，
1: 嗯，
0: 一直看到我这个海葡萄的技术，当时找到我，我说我们会给止疼药，但是也担心他过敏，
1: 嗯，
0: 但这个患者我们最后一片的止疼片都没吃，
1: 嗯，
0: 就是我们术中常规给的镇静镇痛药也没用，
1: 嗯，
0: 然后他一个6厘米的肌瘤，我们非常顺利的一个小时就给他做完了，
1: 哦，
0: 患者整个做完之后回来之后说，
1: 嗯，
0: 没有，就微微的有痛感，
1: 嗯，
0: 对，就是说没用止疼药他也可以坚持做，所以说我说我们再加上这个镇静镇痛药，
1: 嗯，
0: 患者的配合是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我疼得受不了不做了，
1: 嗯，
0: 相反很多患者在做完之后都说，哎呀，我之前很担心，这个很焦虑很紧张都是多余的，
1: 嗯，
0: 对，
1: 好，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海葡萄的这个技术哈，我们可以简单来大概的提一提哈，就相对的这个费用，我的个人感受是这个费用是不是它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您问我们就直接告诉您，为什么？因为可能您做的时长不一样，然后个数不一样，是不是这费用也不一样
0: 啊？不是的
1: 啊，
0: 我们做12分钟和做4个小时的我们收费都是
1: 一样的，
0: 差不多的
1: 啊
0: 目前对于吉林省来讲，
1: 嗯，
0: 可能跟你最大的一个瘤子的大小有关系，
1: 嗯，
0: 啊，不会因为你多，你就是做10个和做1个，我们都按最大那个瘤子去收费
1: 啊。明白了，
0: 你就是做4个小时和做12分钟，我们收费也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没有额外特殊的，
1: 嗯，
0: 不会加收，
1: 嗯。明白了，所以说在这里边呢，我们就不太方便说这个费用哈。大家如果具体情况的话，可以到医院的时候，根据您具体的这个情况哈，然后医生可能会给您具体来沟通这方面哈，是这样哈，
0: 嗯。
1: 说到这个费用问题，那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又来了。很多人可能就会考虑啊，这个医保上能不能给报一些呢？
0: 海葡萄技术我觉得吉林省人民是非常幸福的，
1: 嗯，
0: 那在吉林省在不同的省份报销政策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在吉林省是可以享受报销的啊，是属于医保以内，
1: 嗯，
0: 啊，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啊，好啊，继续往下来哈。好，那么这个海葡萄治疗以后哈，这个症状缓解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比如痛经月经量多久能缓解？
0: 在一个月之内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
1: 嗯，
0: 患者就会明显感觉到这种疼痛感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1: 嗯，
0: 而且不是说你第一次缓解之后就是缓解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那么随着病灶慢慢吸收坏死变小，你这个症状会缓解的会越来越好，
1: 嗯，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这个海葡萄的技术治疗以后哈，比如日常生活饮食运动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严格的这个禁忌啊？
0: 其实我们对于饮食上没有明显的禁忌，
1: 嗯，
0: 我们做完手术的术后第一天我们就可以让他喝这个半流食，比如说粥啊，面条啊，鸡蛋糕啊，
1: 嗯，
0: 那么术后第二天就完全恢复正常饮食，当然那种刺激性生冷刺激性强的，
1: 嗯，
0: 不好消化的食物我们还建议他缓几天，
1: 嗯，
0: 啊，再吃，
1: 嗯，
0: 那么对于运动上来讲呢，做完手术2小时就可以下地活动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尽量建议患者在一个月之内不要做剧烈的，比如说跑啊跳啊游泳啊等等，然后包括这个做这种过分的拉伸的动作，这个我们都不建议，包括干重活啊，
1: 嗯，
0: 啊，但是日常的生活散步啊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嗯，明白了哈。既然我们今天讲的是海葡萄的这个技术哈，那咱今天呢就把它给它掰开哈，然后给它讲清楚，把馅儿我们都露出来哈，
0: 嗯，
1: 其实客观的来讲哈，很多的这个治疗也好技术也好，可能它再完美它可能也会有一些瑕疵或者说不完美的一些地方哈，
0: 对。
1: 那么对于海葡萄的这个技术来说的话，它有没有一些瑕疵或者是不完美的这个地方，能不能也给大家说一说？
0: 首先是海夫刀呢，就每一个技术啊都不是说暴打天下完美无缺的。那么海夫刀固然有它的缺点，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病灶或者说这个肌瘤也好啊，心脏也好，都适合做海夫刀啊。那么对于位置特别偏的这个生通道不安全的这样的患者，就做不了海夫刀。那么对于这种囊性的组织，比如说经常有患者说我是个卵巢的一个这个囊性的囊肿，卵巢的一个肿瘤能不能做，这个就做不了，我们只能做子宫上实性组织的这种病灶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这种生通道不安全的啊，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哈啊。另外就是对于这个患者不能去积极配合的，我们也是做不了海夫刀的啊。
1: 好，海夫刀治疗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女性来说能不能正常上环啊，吃避孕药啊，是否会和其他的一些妇科的治疗会有一些冲突呢？
0: 那没有任何冲突。做完海夫刀之后，只要子宫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下，就可以去上环。而且吃口服的这个短效的避孕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相反，对于腺疾病的患者，吃了这些口服短效避孕药，对于腺疾病本身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作用。
1: 好。说到了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技术哈，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哈，我也简单做了一个功课哈。它现在在咱们妇产科的这个领域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哈，而且也是在不断的这个突破。那未来它有哪些新的进展、新的突破啊？它治疗的这个安全性和精准度哈，是不是在以后的整个的这个道路上也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个提升呢？
0: 现在从海夫刀，我说了2005年我们应用到妇科的临床领域，到现在为止，这海夫刀的设备已经更新迭代了好几代了。这个技术日趋的完善。那么从最开始我们是单纯的这个超声的一个监控，现在是超声结合着核磁去监控，使靶点的位置更精确，使这个能量更精确啊。那这是这个技术上的突破。另外一个就是人员培训上，那么现在全国呢，国家有这个重点的一个超声实验室，有个重点超声的这个培训基地，我们所有这个海夫刀的医生都要经过严密的操作，然后经过这种严格的考试，通过之后我们才能持证上岗去操作。那这是人员培训上，所以说这个医生越来越正规啊。另外呢，对于海夫刀是这个国家的投入，科研领域上呢现在做了很多啊。那在之前我刚才跟这个主持人也说过一个问题，国家给了很大的这个支持的力度啊，在做这个新的各方面的一个科研的领域。那么从刚开始只是针对于妇科领域的一个这个疾病的治用，现在这个海夫刀的适应症已经有100多种了。对于这个整个人体的，那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那么对于这个人类的疾病，它会应用的更加的广泛。
1: 明白哈。那对于比如说对这个子宫肌瘤、子宫腺体病困扰的这样的一些女性朋友哈，可能他们在选择术式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惑或迷茫，不知道该怎样选择。那您从专业的这个角度上，能不能给他们推荐一个属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术式呢？
0: 好的。是这样，首先我遇到了很多这个患者啊，当他知道自己有子宫肌瘤或者有子宫腺体病或者有妇科疾病的时候，他就很焦虑。那么首先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句话，子宫肌瘤也好，子宫腺体病也好，绝大多数啊都是良性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呢，本身我们不要焦虑，不要紧张。那当然我们有这种疾病的时候，要积极的到正规的医院找医生去就诊。那么医生会给你一个详尽的一个解答啊。但是在这个治疗上啊，根据患者的不同的需求啊，比如说有的患者说我想做完之后就不想再复发了，那我想坚决的去治疗这个疾病，我也没有生育要求，那么切子宫啊可以啊。那对于这种年轻的啊有生育要求的，或者对于我特别恐惧这个手术，或者说我有麻药过敏史，我害怕麻醉的啊，我害怕出血的啊，我这个我还有很繁忙的工作，我不能休息的，那这样的患者可能海夫刀对你来讲就是你的首选啊，因为它无创，恢复快，是吧？无论你的时间成本、你的经济成本都是最少的啊。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节目的这个直播时间的这个点儿卡得很准啊，就一个小时啊，是不能再延长的。所以说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看一下时间，其实离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么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跟您进行一个探讨哈，就是海夫刀的这个技术是哪些朋友是一定不能做的？比如说像有一些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还有一些合并其他妇科疾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是不是就不建议？
0: 不是的。糖尿病的患者反而我还觉得海夫刀更适合他。因为海夫刀无创嘛。你糖尿病你开刀之后，你说有切口了之后，你这个感染的风险是很大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无创的技术大大降低你感染的风险了。那么对于妇科合并这个妇科恶性肿瘤，比如说你 合并有子宫内膜癌、合并宫颈癌、合并卵巢癌的患者，那这样的患者我们就不建议你再做海夫刀了。
1: 嗯，
0: 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患者，之前我们没有说到，比如说我腹壁有严重的瘢痕啊，不是说我们做过手术那个瘢痕，是有严重的瘢痕，或者说我近期做过抽脂的，
1: 嗯，
0: 或者说肚皮近期有烫伤的，
1: 嗯，
0: 那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需要肚皮休息好之后，然后才能做海夫刀。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那个严重的瘢痕或者抽脂或者这种烫伤，会不利于超声的穿透。
1: 嗯。
0: 对，而且可能会加重你术后这种肚皮的损伤的风险啊，这样的话，这样的患者也不适合。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合并有这个严重的并发症的患者，比如说我不能平卧，
1: 嗯，
0: 我或者说我长时间不能平卧，我爬半个小时我都爬不了的，
1: 嗯
0: 啊，或者我合并有一些精神疾病，我配合不了医生治疗的，
1: 嗯，
0: 那么这类的患者都不适合做海夫刀。
1: 嗯，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在现实当中也是极少数的，是吧？
0: 对的，对的，是的，
1: 对。但是我们要把一些适合不适合的，就像我们要掰开这个包子，要看到里面的馅儿一样，要和大家解释清楚哈。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通过这整期节目，我相信大家对海夫刀的这个技术呢，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了解哈。当然哈，线上的直播的时间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制，但是我们线下的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哈。大家呢可以在每周二到周五在北湖院区，周日上午和周一全天哈，在交大三院的中心院区哈，都可以找到秦瑞秦教授哈，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线下交流。看一下时间哈，这样秦老师离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给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
0: 啊，好的好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海夫刀超声技术啊。海夫刀呢是一个无情的刀啊，是一叫高强度超声聚焦啊。他们通过体内呢，把这个能量导到体内，然后呢使肿瘤组织发生瞬间的坏死啊。它跟传统手术的区别呢，就是它不会让肿瘤组织立刻在你体内消失啊，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吸收。那么对于痛经啊、子宫肌瘤啊、腺疾病的患者呢，会得到这个最大的这个益处啊。它不需要麻醉，不出血啊，不开刀啊，并且呢，患者呢恢复也快，住院时间短啊，而且整体的这个费用呢也比这个传统手术要低一些啊。那么对于有子宫肌瘤、子宫腺疾病，尤其是有生育要求的女性啊，或者说年龄大但不想切子宫的女性，面临这样的疾病，那么海夫刀是您的第一选择。
1: 嗯，好，那看一下时间哈，秦老师哈，节目的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非常感谢您做客今天的这个节目，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呗，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要和您说声再会哈，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从简单开始，向着幸福出发。无论好坏，每天都是限量版，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日子。所以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开心过好每一天，新的一天快乐吉祥。老年聊天室节目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

0: 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都会全线为大家开通。您可以通过这两部直播热线讲讲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和陆平说说话、聊聊天，把您每天的所思所见、所闻所想，或者是解不开的心结、无人倾听的往事，以及对人生的感悟，都和陆平说一说、唠一唠。很想和您一起分享您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也希望您能够互通有无，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希望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1: 什么都不对，
0: 这是我们的健康目标，也是我们的人生目标。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如果您到外地听不到节目了怎么办呢？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了，只要有手机在手，就可以有老年聊天室陪伴着大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红色的食物，因为有很多人都知道啊，说吃不同的颜色，我们就补益身体不同的部位。比如说贫血，是人体外周血红细胞容量减少，低于正常值的下限，那么人就会出现贫血的症状。血红蛋白无法将足够的氧运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从而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临床综合征。那比如说，不少的患者在手术之后会出现贫血的情况，通常呢就会表现为面色苍白、头晕目眩，活动之后会心慌、气短、耳鸣、食欲减退、胃寒、水肿等等。这类患者呢，往往是缺铁性贫血的患者。那这时候啊，我们除了要通过用药物来纠正这一点之外呢，还要通过食疗的方法，比如说摄取一些含铁比较丰富的食物来改善贫血的症状。此时啊，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就会将目光锁定在像红枣、红皮花生、红豆、红糖这些被披着红色外衣的食物之上。那么这些红色的食物是否能够改善贫血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2: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每天上午十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我们会一起关注健康，一起寻找晚年的幸福生活。说到红色食物能补血，那我们就先要了解一下红色食物都有哪些，比如西红柿、草莓、樱桃、红枣、红豆、红苹果、

萝卜、牛肉等等，涵盖蔬果、杂粮以及肉类，在日常饮食当中是非常常见的。那么蔬菜水果类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西红柿、胡萝卜，还有红辣椒、红苋菜，还有樱桃、西瓜、红心火龙果、山楂、红苹果、草莓等等啊。杂粮类呢，就包括红豆、红米、红皮花生、红枣，还有枸杞。肉类以及其他的，包括牛肉、羊肉、猪肉，这都属于红肉，还有鸭血、猪血。

那么了解了有这么多红色的食物，它们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比如可以抗氧化、抗衰老，它们都富含番茄红素、花青素，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保护皮肤。有的食物呢，还有补血和养心的功效，含铁非常的丰富，比如像樱桃啊、红枣、红肉，都有助于预防贫血，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在食用的时候，西瓜虽然它是红色的食物，但是性寒，所以脾胃虚寒的人不能多吃，也不能在晚上睡前吃，尤其是老年朋友。山楂胃酸多者要慎食。西红柿呢，熟吃更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胡萝卜用油烹调，营养会更好。因为红色的食物里面含有番茄红素、花青素和维生素 C 等很多对于身体都非常有好处的元素，能够帮助身体抗氧化，增强抵抗力。像番茄、红枣这些比较常见的，吃了能够促消化，辅助改善贫血，平时适量吃还是挺不错的，一天吃3到5个枣对身体是非常好的。不有一句话就说，每天3到5个枣可以健康活到老。那我们就来具体的分析一下红色的食物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抗氧化、抗衰老。红色食物里的番茄红素和花青素是强效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对皮肤和预防老年性黄斑病变有很多好处。第二呢，就是保护心血管。其中的类黄酮和多酚类化合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和血压，改善血管弹性，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第三，就可以增强免疫能力。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辣椒素等成分，能刺激免疫细胞活性，帮助预防感冒和其他的疾病。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可以补血益气。像红肉、动物肝脏和红枣都富含铁元素，有助于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改善缺铁性的贫血。红肉里的铁吸收率比植物性食物会更高。第五大好处就是促进消化，它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有机酸，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缓解便秘和胃部的不适。

那很多人都关心呐、啊，这些红色的食物有哪些我们需要多吃一点，有哪些是特别值得吃的呢？像番茄和西瓜都富含番茄红素，加热烹饪后比生吃更

容易被人体吸收，对预防前列腺疾病有一定的作用。红肉和动物的血补铁效果很好，适合缺铁性的人群每周适量的摄入，但痛风患者需要限制高嘌呤红色肉类。第三，红辣椒和甜椒，维生素C含量是最高的，红甜椒的维C含量甚至是橙子的两倍，能促进白细胞生成。第四，红枣和山楂，红枣能调节新陈代谢，山楂能帮助分解油腻食物，但胃酸过多者应控制生山楂的摄入量，建议大家把山楂煮熟之后再吃，尤其是老年朋友胃肠不是很好，还有人呢经常反酸，胃酸过多，这样的老年朋友一定记得要把山楂做熟。红心火龙果和葡萄，火龙果可以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葡萄皮中的白藜芦醇有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所以我们常说呀，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哈。葡萄皮对于身体还是很有帮助的，维护血管健康，所以老年朋友吃葡萄的时候也尽量把葡萄皮吃掉。

吃的时候啊，其实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搭配着吃会吸收得更好。植物性食物里的铁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建议与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搭配食用，就可以提高吸收率。特殊人群要控制，像糖尿病患者就需要注意控制高糖红色水果的摄入量，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则需要控制辣椒的摄入量。虽然红色食物很有益，但是也要避免单一食物过量摄入，建议每天摄入200到350克新鲜的水果，蔬菜呢是每天300到500克。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个老年朋友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节目最开始提到的红色的食物是不是都能有补血的作用。

首先我们要排除掉红色的水果，红色的水果的补血作用几乎是没有的，非常的小。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像红皮花生的这个皮就叫红衣啊。花生中的铁是非血红素铁，不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也不容易消化，所以它利用率特别低。花生的红衣呢，能抑制纤维蛋白溶解，增加血小板含量，对某些特定出血引起的贫血有一定的效果。如果是碰到缺铁性贫血，它就束手无策了。那很多老年朋友一谈起说贫血，必定想到的是红枣。其实红枣的含铁量只有猪肝的十分之一，红枣中所含的铁为非血红素铁，吸收率也特别低，一般仅为 1%-5%。 所以通过吃红枣补血并不能达到治疗缺铁性贫血的效果，但是每天坚持吃红枣可以有效的预防贫血。所以说如果您已经患有缺铁性贫血，那么只通过吃红枣作用不是很大，要通

过药物补贴，再有呢就是通过医生的建议，通过药物治疗，再通过食疗辅助，这样呢才能够达到治疗贫血的作用。那红豆含铁量是非常丰富的，每100颗红豆就大约有 7.1 毫克，但是它仍然是植物来源的铁。就缺铁性贫血的患者而言，红豆并不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只能起到一些辅助作用。看来红豆的作用和红枣是差不多的。再来说一说红糖。由于不少女性经期用红糖水来缓解痛经，就让人误以为它能补血能暖身。其实红糖只是没有脱色之前的白糖，每100颗红糖平均含铁呢是 2.43 毫克，大约占1/1000。所以红糖除了调味和升高血糖之外，没有任何神奇的功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车厘子。如果你看到车厘子红到发黑的外表，一定会觉得它的含铁量一定很高。那事实上呢，车厘子的含铁量仅为每100克 0.4 毫克，比苹果的每100克 0.3 毫克略高那么一点点。而猕猴桃含铁是每100克 1.2 毫克，是车厘子的三倍。综上所述，由于人体对于植物来源铁元素的吸收率很低，所以呢，有很多红色食物，即便是含铁量很丰富，也不能够用它来治疗和补充铁元素改善贫血的作用，而只是辅助治疗和辅助预防。一些可以补铁改善贫血的食物是肉类，比如说红色的肉，猪肉、牛肉、羊肉，它们的血红素铁是比较丰富的，是保障日常铁摄入的基础，而且利用率也很高，贫血患者建议要多食用肉类。再有呢，就是动物的肝脏，动物肝脏中的铁含量比肉要高数倍。无禁忌疾病的话，每两周最好能有1到2次吃动物的肝脏，千万别吃得太频繁，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A 过量。那每一次呢，吃大约25到50克就可以了，这样呢，就能为身体补充一定量的铁元素。那还有很多人会说呀，缺什么补什么，比如我们吃点鸭血，吃点猪血。像动物的红细胞铁为红色素铁，比如鸭血，它铁的含量每100克就高达30毫克，而瘦猪它是瘦猪肉的10倍左右，是以血补血最好的选择。所以呢，如果贫血的话，就可以吃点鸭血，吃点猪血，也就是血肠。

还有一些海产品，比如我们常见的蛏子、花蛤里面的铁含量也比红肉会更高一些，其中的铁也是吸收率比较高的血红素铁。而且呢，海产品脂肪含量又比较低，相较于红肉，对于身体的健康更有益处。贝壳类的海产品同时富含锌，有助于造血，所以老年朋友啊，不妨多吃一点贝壳类的海产品。

以上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补血的食物可以起到辅助补铁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您已经患有缺铁性贫血，一定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先通过药物补铁，然后再酌情的选用食物辅助治疗。

经常吃红色的食物可以有助于减轻疲劳感，并且有驱寒的作用，可以令人精神抖擞，增强自信和意志力，使人充满力量。所以呢，经常吃红色的食物对于身体和精神都是大有好处的。那么很多的老年朋友哈，都是比较喜欢吃像樱桃啊、西红柿啊、或者是红苹果啊，以及经常吃红色的火龙果呀。那么通过水果和一些植物性的这个红色的血红素，它对人体吸收是比较少的，铁吸收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想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还是要多吃一点肉类和血。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轻松一下，来收听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健康。

0: 听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 101.9，陪你聆听四季，感受芬芳。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6: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7: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8: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7: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9: 我这不是想，
7: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10: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2: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收听节目预告。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今晚18点到19点一同说医节目当中，将邀请吉大三院中日临沂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李野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主要交流脊椎、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出诊时间6月份每周五。李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临沂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脊柱微创手术、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脊柱外伤的手术治疗、脊柱侧弯的手术治疗。 欢迎大家在晚间关注收听18点到19点一同说医。
9: 这里是 FM101.9， 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正在为您开通。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共同了解了红色食物的补益作用，还有到底都有哪些红色食物是我们经常要吃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紫色的食物，这是指天然呈现紫色的植物性食品，比如紫薯、茄子、葡萄、紫甘蓝，它们都富含花青素，抗氧化效果很好。这类食物涵盖蔬菜、水果、谷物等多个品类，适量食用有助于保健，但是不同的品种吃法很有讲究。蔬菜类像茄子、紫甘蓝、紫洋葱、紫苏、紫菜花等等。水果类呢，就是葡萄、桑葚、蓝莓、黑布林等等。谷物类像紫薯、紫米、紫土豆、紫玉米、黑豆等等。紫色的食品对于身体都有哪些好处呢？比如抗

很有益处。紫米有助于养血，紫薯富含膳食纤维，可防便秘，洋葱有一定的降糖辅助作用，所以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多吃一点紫色的食物。那么在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比如茄子，我们建议大家要熟吃。有一些人喜欢生吃茄子哈，尤其是家里面自己种的这种小茄子喜欢蘸酱吃，但是告诉您，生吃容易中毒，而且吸油能力很强，所以建议茄子清蒸或者是凉拌着吃是最好的，要少放油。紫薯呢，不能贪多，因为紫薯淀粉含量较高，吃多了容易腹胀、烧心，胃不好的人不要多吃。对于特殊人群，洋葱比较辛辣，胃溃疡或过敏体质的要少吃。葡萄糖分比较高，那像现在各种葡萄呢，都是甜度极高的，所以呢，它糖分很高。糖尿病人是需要控制食用葡萄，还有要警惕人工染色。选购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天然紫色和人工染色食品。天然紫色水洗可能轻微掉色，这属于正常现象。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黄色食物。黄色食物像玉米、南瓜、香蕉、黄辣椒、黄豆、芒果等等，它们都富含胡萝卜素、含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及优质植物蛋白，对于视力、免疫、皮肤和脾胃功能有支持作用。玉米、南瓜、蛋黄含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过滤蓝光，保护视网膜。橙黄色的蔬果像胡萝卜、芒果，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可转化为维生素 A， 维持暗视力和黏膜的健康。所以要想保护好眼睛，可以多吃胡萝卜和芒果，还有玉米、南瓜、蛋黄。这是黄色食物的第一大作用，那就是护眼营养。第二大作用呢，就是免疫与氧化。像黄辣椒、柑橘类、橙子、柠檬这样的食品呢，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可促进胶原合成与铁的吸收。多数黄色蔬果都含多酚类等抗氧化剂，所以呢，它们抗氧化作用是非常强大的。第三大作用就是消化与代谢。香蕉含钾和抗性淀粉，可以调节肠道。全谷类呢，像小米、黄玉米，可以提供 B 族维生素加膳食纤维，可以有助于血糖稳定和肠道蠕动。黄豆及制品是优质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的来源，但是呢，痛风急性期是要谨慎食用的。

从中医的视角来讲，黄色食物入脾经，适量食用可辅助健脾和胃，像山药、小米粥都健脾和胃，但颜色补对应器官是属于传统理论，并不是现代营养学的机制。吸收要点，脂溶性成分比如贝特胡萝卜素、叶黄素，建议要搭配少量的油脂烹调，比如橄榄油炒南瓜、蛋黄拌玉米，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维生素 C 很容易受热遭到破坏，所以可以有一部分是生食的，比如黄辣椒，我们就可以在做蔬菜沙拉、水果沙拉的时候放里一些。一般吃黄花菜的时候啊，鲜品是需要焯水去掉秋水鲜碱，再有呢就是不管是任何一种黄色的水果蔬菜，像玉米、南瓜、胡萝卜、黄豆、香蕉、豆腐也属于黄色食物，还有黄辣椒、芒果、菠萝、蛋黄、小米、黄花菜等等啊，要注意均衡的摄入多色蔬果，避免过量，比如高糖水果会导致血糖波动，高嘌呤呢的豆类可以加重痛风，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黄色食物专补某器官的这种科学证据是不足的，很多的食物的营养都是源于所含的具体营养素的组合，所以呢，我们记住的一条原则呢，就是要营养丰富，要荤素搭配。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绿色食物。绿色食物通常就指深色的绿叶蔬菜和部分的青色蔬果，它们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活性成分，核心营养呢就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K， 还有叶酸、钙、镁、钾、叶黄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还有硫代、葡萄糖苷、多酚等等，这都属于抗氧化物质。那么绿色食物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就是它很好的护眼作用，像菠菜、羽衣甘蓝、芥蓝都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过滤蓝光，延缓黄斑退化。每100克的绿叶蔬菜当中就含10毫克的叶黄素。第二大好处呢，就是促消化与肠道健康。膳食纤维增加粪便体积，调节菌群，比如西兰花、油麦菜，但草酸高的比如菠菜，就要先焯水再吃。第二大功效呢，就是强骨与凝血，维生素 K 很丰富。西兰花、芥菜含钙接近于牛奶，是比较高的，协同钙沉积骨骼。叶酸对胎儿神经管发育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孕妇是尤其需要的，一定要补叶酸。那除了药物补充之外呢，一定要多吃新鲜的绿色蔬菜。说到蔬菜的抗氧化与免疫呢，维生素 C 西兰花是大于橙子的，还有多酚、叶绿素中的自由基、青椒、维 C， 这是橙子的两倍。所以呀，绿叶蔬菜含维 C 和想提升免疫能力、想提升抗氧化能力，都要多吃蔬菜。代谢与心血管

绿叶蔬菜是属于低热量高钾，助血压调控，但不饱和脂肪，像牛油果、橄榄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含钾比较高的蔬菜呢，是苋菜和茼蒿。

肝脏的支持也很有帮助。含硫化合物，比如西兰花、萝卜硫素，可能增强解毒酶的活性，但绿色入肝属中医理念，并不是直接的补肝。常见的绿色蔬菜像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油菜、芥菜、青椒、猕猴桃、青苹果、绿豆、牛油果、芦笋啊，有很多的绿叶蔬菜，但是记得芦笋的嘌呤含量较高，痛风者要慎食。绿色蔬菜每日的推荐量呢是300到500克新鲜的蔬菜，其中深绿色要占一半以上，优先急火快炒，白灼或凉拌，以保持其营养素。肾病和抗凝药，比如华法林，食用这样药的人需要控制高钾和含高维生素 K 的食物。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绿色蔬菜不等于有机食品或者是环保食品，此处呢指的就是颜色与营养内涵，避免长期大量生食草酸、嘌呤的高品种，烹饪是可减风险的。所以有很多蔬菜啊，我们是需要先焯水后烹制。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主要聊了红色的蔬菜啊，红色的食物、紫色的食物、黄色的食物以及绿色食物的品种和它们营养价值以及饮食当中的一些禁忌。希望在您的一日三餐当中啊，在您每天规划食品的时候，要考虑到自身的身体情况，哪些食物需要多吃一点，哪些食物要少吃一点，都要合理的搭配。总之每天吃的品种要丰富，不要单一的过量摄入，才是对身体最好最健康的饮食方式。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胆雄飞带着马峰和杜丁两个随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当来到村口外头的时候，远远的一瞧，村口外边有人在那列队欢迎，当中间是一声大叫。展雄飞愣了，可是跟着他的这马峰就说了：“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你们这儿武进县的县令在这迎接您呢。”展雄飞说：“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呀？”“哎呀，展老爷，您回家这个事儿那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您别忘了，您是四品官呐。包大人早提前一天派人乘快马到武进县这来送信儿了，告诉武进县的县令，您回家祭祖，要让他方方面面给您提供方便，给您出一帮助，所以他得早班的在这接您。”哦，展雄飞心想，官场之中这事儿可真多，你说这我们这儿的县太爷来了，你说这我怎么办呢？展雄飞赶忙早早的先从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就看这个武进县的县令七品知县，此人姓吴，叫吴云。这吴大人走两步到跟前抱腕拱手：“是展大人吗？”展雄飞听这称呼都别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管他叫大人，也没有管他叫老爷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展雄飞最讨厌什么大人的什么老爷这样的称谓，可是今天轮到他头上了。展雄飞说：“请问您是？”“卑职乃是武进县县令，我叫吴云，早就接到了通知了，听说您要回家祭祖，我等在此迎候多时，迎接展大人归来。”“哎呀，县太爷，劳您大驾如此远迎，我展雄飞心中有愧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就请到我家中吧。”展雄飞把这位县太爷让进村里，到自己的家中了。往自个儿家中这一走啊，展雄飞一看，好家伙，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连男带女啊。展雄飞平素在自己家里边人缘很好，展雄飞的父亲叫展世明，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就是好人缘，一辈子赶考没有得中。后来展雄飞从小老爷子就让他练武，这老爷子的意思呢，不让他再赶考走这个仕途换路这条道了，练武艺，练个好身板，起码混一个长寿，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他没想到展雄飞有这么一颗正义之心，武艺练成了，他要靠自己的武艺为老百姓伸冤出害，成为一个侠客。可是他父亲想求得而没有求得的官职，在展雄飞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展雄飞不知不觉稀里糊涂就弄一四品，所以展雄飞望着村里一走的时候，村里边老百姓全都出来了。过去其实都见过展雄飞，在街上碰见面也都说话，一听说今天当了官了，就好像他脱了胎换了骨了似的，大伙都得要瞧瞧，哎呦，展大老爷来了，看看现在什么样了，满街都是人。展雄飞打招呼都招呼不过来，因为好多人呢都跟他还论着有亲戚呢，亲戚现在都不敢按辈说了，因为这是展老爷，这个村里边头一回出个这么大的官。展雄飞倒在自己的宅院之内，他这个宅院里边有一个老仆人叫展忠，老头六十来岁了，从展雄飞他父亲那辈这老头就伺候着老爷子。 展雄飞的父亲死了，这老头就伺候着展昭。可是这个老头呢，由于是老展家的多年的老仆，他呢对展雄飞就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待。可是这回给展雄飞的感觉，就连展忠都转变态度了。因为昨天展忠接到通知，说展雄飞回来了，这是四品的展大人、展老爷。展忠是非常高兴，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心里合计，这回是展老爷了，再回来我得怎么办呢？我可不能像以往一样啊，一回来之后我还得数了他两句啊，我还得拍个老签，现在不行啊，我是奴才了，人家是官啊。所以说这个展忠看见展雄飞回来都不敢说话了。展雄飞先是来到自己的客厅里头，一看这客厅里边酒席都摆好了。

0: 哪来的酒席呀、啊？县太爷准备的，县太爷从那武进县县城里边带来的酒席，早摆设好了，还带来俩厨子来，把展君飞他们家那火准备好了，这个菜热了三遍了，怕吃凉了。展君飞这时才进来，酒席桌上往这一坐，这县太爷就说了：“展老爷，昨天卑职接到了通知，说是您今天回家祭祖，要让卑职尽力的给您帮忙，帮助您做些事情。不知展老爷有什么吩咐？需要卑职我做的，尽请明言。卑职当竭尽全力而为。”展君飞说：“县太爷，咱别这么说话好不好？你要知道，我展昭就是本地人，原来我就是您手下的子民。今天虽然在朝纲中做了这么一个官，这是皇帝对我的赏赐。您呢跟我说话呀，咱们也都自然点，咱们就是乡亲，别提这官职。我呀这会回家就是上坟祭祖，您作为一县之令，您的事情有的是，一天到晚的都得忙，老百姓那么多事都摆在您的跟前，您就认真的处理百姓的事情去。我上坟祭祖就是到坟前烧点纸，点上几支香插那就完了，而且我还带来两个随从，这些个事情都不用您帮着繁忙，您呢尽管去办公。今天咱们吃完饭敬请大驾回县。”开始这个县令还以为展兄妹是客气，后来一看展雄飞这是真心实意，所以只好就点头答应了。吃喝完了之后，县太爷坐着轿走了。展雄飞这一回来，这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谁也没来。为什么呢？要搁往常啊，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婶全到了，今天为什么没来？就因为一听说人家做了官了，四品官，这官太大了，现在展宅已经是官府了，往这儿来能行吗？把这个县太爷这帮人送走了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了这马蜂、杜丁还有老仆人这展忠了。展雄飞一看这展忠啊在他面前站着，双手下垂，站得笔直，低着脑袋不说话。嘿，展雄飞差点没乐了，他瞧着这老头儿。展忠啊，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的？
1: 老爷，我这伺候着您呢。
0: 展雄飞说：“把老爷这俩字从现在您就给我去掉，我还是展昭，您也别叫我老爷啊，您是我们家的长辈，我还是这么认为您啊。您可别那么溜直的在我跟前站着，您在这站着我受不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您不要以为我做了四品官了，您就把我当作没做官一样。关上门，咱们是一家人。包括我带来这两个随从马蜂、杜丁，他们对您都得尊重。”展雄飞一回头，看见马蜂和杜丁，你们两个听见没有？别看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可是他是我的长辈，他叫展忠，你们对他倒有尊重啊。是是是，马蜂、杜丁过来了。老爷子，您这边坐吧。这我展昭说：“您坐坐坐坐。”展雄飞枪拉着这展忠坐在椅子上了。展忠坐在椅子上，这心情啊才很平和平和，要不然打刚才啊这心老低溜着，生怕展雄飞做了官改了脾气。展忠坐下了：“那我就叫您少爷吧。”展雄飞说：“行，你叫展昭，叫少爷，叫什么都行。”“少爷，您这回回来就是为了祭祖？”展雄飞说：“对呀，明天咱们到坟上去祭祖啊，给我父亲给我祖父烧点纸，点上香，向他们报个喜呀。”“对对对对，说实在的，这是你们展家祖上的恩公啊，谁也没想到老展家能出这么大一个官啊。”展雄飞心想：“我这官就这么大吗？”啊，实际上展雄飞心里边真没把这四品官放到这心里。

0: 哎，这就是人呐，看来都崇尚做官为患呐。您做点安排，明天咱们就去上坟。这老仆人展中高兴，出出进进的脸上带着笑，嘴里边是哼哼哼哼什么，唱流行小调，老头乐了。烧纸啊，芝麻香客呀，上坟应用之物啊，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展雄飞带着两个随从，再加上展忠，一块儿到村外老展家坟营地进行上坟。这一上坟祭祖，村子里边有的老百姓没出来，躲到这个院子里边，扒着门缝往外偷着瞧。瞧瞧展雄飞要去上坟祭祖去，得有多少人跟着。一看呢，就那么几个人，带着两个随从，还一个那个老展忠。展雄飞到的那个坟地上，烧完了香，烧完了纸，祭完了祖之后，跟展忠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呀，展雄飞跟这展忠就说了：“老爷子，我在家里边准备多待几天，真要是到开封府正式一上任呐，这就官身不由己了。我呢，请了两个月的假，准备在家里边待一待，我走走亲，访访友，然后呢，我再回转东京。再要上任，我可就没有自由了。”老头在旁边说：“哎，傻爷，有句话我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展雄飞说：“您说什么话？”老头说：“少爷，您岁数可也不小了，现在您也功成，您也业就了，当了四品官了，算是给你老展家光了宗耀了祖了，但是您还没有成家立业呢。少爷，是不是看有合适的，您得找一个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想到这儿去了？”“不是啊，我怎么想到这儿去了？这是应该的。”展雄飞说：“这个事儿啊，咱先不着急。”“
1: 别不着急，您不着急我着急。跟您说，哎呀，您这上一辈啊，临终之时啊，都曾经拜托过我呀，告诉我看合适的，让我给您找一个，让您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传展家后代香烟呐。可是现在您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您说没有夫人怎么能行呢？”展雄飞说：“不忙，咱慢慢来。”话是这么说，后这老展忠他可忙起来了。怎么着？展雄飞不出门啊，第二天这展忠满街个烂逛。老头这一出去，老头可火了。怎么火了？全村的人看见老头都打听：“哎，我说啊，我老展头怎么样？展老爷这做了官回来，这回在咱们这村里边要干点什么呀？”“老子干的什么呀？那事儿多了，皇上那边事儿忙着呢。”“是啊，皇上他见着了。”“当然见着了，那皇上御封呀，皇上亲自看见他，最后给他那么个官啊。”“哦哦哦哦，哎，这展爷怎么样？还不得娶一房啊？”“老头说就是啊，我跟他说了，现在没有合适的。哎，我说几位，你们看谁有合适的，给多介绍介绍。”老展头一说这句话，好、哦、热闹了，不光说本村的。十里八村的，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的，所有的媒婆全都聚齐了。干嘛呀？都知道这展老爷没媳妇儿。这些媒婆接着往这儿来，他不敢直接找展雄飞，先找这展忠。这展忠有活了。这天展忠又在外边进来了：“哎，少爷，现在啊有一门提亲的。”展雄飞就什么提亲的？“对，提亲的，离咱这儿十五里地王家庄那儿有个王员外。这王员外跟您说，自个儿趁1000亩地，那是他们庄的首富啊。王员外有个女儿，这个岁数跟您正相当，名字叫王牡丹。人家说这王牡丹长得就像牡丹似的。”

0: 么鲜艳，长得就像牡丹那么漂亮。展雄飞说，王牡丹你看怎么样？展雄飞说，不行不行不行，咱不提这个，冲这名儿我就不能要他。王牡丹这名儿听起来多俗啊，这不行啊。哈哈哈，展忠走了。展忠前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展忠又回来了。少爷，您知道吗，西边那崔家妇，崔介元的妹妹，介元呐，这是头上有功名的啊，崔介元他妹妹，哎，这个叫崔玉梅，这名怎么样啊？崔玉梅呀，据说这位姑娘长得也漂亮，身条也好，肤色也细，五官也端正，明眉大眼呐，说全村的人呐，谁也没她眼睛大。这个姑娘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多少走道吧有点颠脚。展秋飞说，得得得得得，这个也不行。心想，你弄一走道有点颠脚，跟我说这个全村的眼睛最大，都多吓人呢，这个这不行。好，第二天这展忠又来了。少爷，这回呀有个叫李翠花的。展雄飞说，李翠花也不行，您别张罗这事儿行不行？结果再转过天来，这展忠又打外边拿进一沓子纸来。展雄飞说，你这是什么呀？少爷您不知道，嘿呀，这两天呐你也不出门，我在这门口这儿我应付不过来了，五十里地之内的媒婆都来了，这个媒婆后来一看呢也排不上号，干脆呀就写个单子递给我，我这单子就接了这么一大堆。您瞧瞧啊，这个叫吴凤云，这个还有叫崔玉花，那个叫马玉芝，那个叫王大凤。您瞧这展兄飞说，得，我说老管家，咱这样得了，再有媒婆来你就告诉他啊，你就说我已经有了人了。有了人了？有了谁了？展兄飞说，我没跟您说，我明天就走，我就去会这人，我就去相亲去。是啊，少爷，这个人是哪儿的？哪儿的？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您不知道吗？老头说，是啊，苏杭二州出美女，我知道啊。少爷，您怎么不早说呢？您要早说，我把这媒婆都打发走了。我现在说也不晚，我一看您太累了，就在西湖边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就跟我说了，有一个漂亮女子要许配我为妻，让我去看看，我就一直忙着没去看，所以明天我就准备上杭州去看去。啊，对，要是杭州那儿要是有美女的话，肯定比咱们这十里八村的人都能漂亮，咱们这儿的姑娘不管怎么着吧，她有点土气，没有杭州那地方的那个姑娘漂亮。行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好，我把他们都打发走。展忠这才踏实下来，说展雄飞真是有了人了吗？哪有啊。展雄飞一看太闹腾了，我这个四品官当了之后啊，我这一回家不得安生，出门出不去，像走访谁，人家还没来，我要上人家去恐怕人家还不自然，总把我当老爷当大人，你说这个官当的，干脆吧，我呀自由几天吧，我逛西湖去。西湖景色美，过去曾经去过，心想今后真要是当了这个官，再想逛西湖大概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趁着这俩月的假我上西湖转一圈。但是呢要琢磨这两个随从啊有点坠脚，展雄飞就把这两位找到跟前了，马蜂杜丁跟他们俩说了，说你们俩呀就在这府里边跟我这个老仆人展忠你们在一起待两天，我呢到杭州去，我会一个朋友捎带着相亲。这两个随从一听，展老爷，这您要去的话我们是保卫您的，我们得跟着您的，我们两个要不跟着这我们两个不放心的。 展雄飞说，我相亲去，你们俩跟着干嘛呀？啊？那好。老爷，那我们回去要是包大人怪罪下来，我们担待不起。
1: 你放心，包大人怪罪下来有我呢。
0: 那个，我们不保护您，您要出事呢。展雄飞说，我净保护别人了，我不用你们俩保护我，你就尽管在这家里边跟我们这个老仆人展忠多待一些日子就得了。哎，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服从您的命令吧。
1: 就这样，
0: 展雄飞定了。转过天来，大老早的，展雄飞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身上带好了这口宝剑，班人人等乘花坐骑出了玉阶村，马上加鞭，奔杭州就来了。展雄飞这回自己单人独骑这一出来，哎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感觉到可解放了。这四品官当了以后，这些天把自个儿闹腾的，展雄飞心想，现在才是天高地阔，任我行游啊。展雄飞催马就来到了杭州，到西湖岸边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的游西湖，走到断桥的跟前，忽然发现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在那哭。展雄飞心中发愣，怎么哭呢？正愣着呢，就看那个老头蹦咚跳湖里了。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4: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3: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4: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5: 不来不看，
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4: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6: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7: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展雄飞来到西湖，本来是游山玩水的，他要观赏风景，结果呢，碰见一件大杀风景的事。断桥上面有一老头，他在那儿哭，展雄飞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正准备要问问这个老头为什么在这儿哭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个老头蹦咚一下子跳到湖里去了。这一下子展雄飞心情紧张起来了，在游山观景没

这心气儿了，展群飞赶忙的站到断桥上就喊：“快来人呐！这有人跳水啦！”展群飞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呀？咱跟您说呀，展南侠不会水。说展群飞那么大本事还不会水吗？您忘了，这人可以多才，但不能全才。这人不可能说什么都会，包括人的体能，他也是有限度的。说什么都行，没有那样的人。展雄飞不会水，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疼爱他，不让他学覆水，生怕学会了覆水，没事淘气，上江河水泡子里边游泳去，一不小心要淹死呢。老展家这不断了根了吗？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展雄飞号称南侠，不会水，旱鸭子。展雄飞不会水，但是看见老头跳到湖里去了，他着急呀，所以喊大家快来救人。展雄飞这一喊，有很多的游人都过来了，大家伙围过来之后站到岸边上，有的趴在桥廊上，哎呦，这老头这怎么回事？谁会水啊？谁会水？快点往下跳！谁会？有会水的，这准备要脱衣裳往下跳。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湖心亭那个方向，来了一只小船。这个船叫柳叶子。所谓柳叶子，就是因为这个船的形状跟那柳叶一样，两头尖。这种船只能坐两个人。这个船上现在就是两个人。后边有一个人双手挡桨，站在船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年轻小伙子是渔郎打扮。说渔郎打扮，什么叫渔郎打扮？就是像打鱼的小伙子那种打扮，身上穿着一身是短衣裤。所谓短衣裤，这上衣是短袖的，下衣也是短腿的，赤膊露腿，头上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发卷，发卷上面别着一簪子。古人都是挽发卷别簪子，这簪子可有说道，有金的，有银的，有骨头的，有象牙的，还有竹子的。这个小伙戴的这个簪子跟谁也不一样，什么呀？他别了一个柳树枝，这个柳树枝你瞅得出来是刚从那柳树上撅下来的。这个柳树枝上面还带了一个叉，叉上面有两个柳叶，这两个柳叶碧绿。他把这个柳树枝憋到这个发卷上，这两个柳叶随着清风在那哆嗦的飘摆。哥，您别看带这个簪子一点都不值钱，但是人们对他的感觉并不会觉得他清贫，反而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种浪漫的气氛啊，潇洒，与众不同。这个小伙子长得四方脸，五官端正，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体态矫健。当这只船来到断桥切近的时候，这小伙子又打这船板上纵身往起一跳，拿脚一点这船板，噌的家伙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在半空中就看这小伙子来了一个云里翻，这是一跟头，双臂展开，然后头朝下脚朝上，这身子形成一个笔直的样子，奔着水面就扎下来了。说这不是跳水吗？对呀，这小伙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现代运动会上那个跳水表演，跳水比赛那跳水的动作。但是现代的这个跳水运动员未必能赶上这小伙子，因为现在的跳水运动员高台跳水那得有踏板，那踏板一弹他起来了，他在空中做动作。这小伙子没用踏板，就在船板上旱地拔葱往起硬纵。这小伙子是在宋朝，要是在当今呢，说不定参加奥运会就能拿金牌。这小伙子头朝下，双手望着湖面的水一扎，眼看着砰下去了，湖水上面连水花都没有。展雄飞在旁边瞧着，暗暗的赞美，
好身手。詹雄飞心想，这个小伙子肯定这是个武术大家，你瞧他这个动作完成的这个漂亮，这个美，要是一般的鱼狼，他完全从船上一下子就扎下去，他这好当家伙蹦起来了，半空中来一圈扎下去了。小伙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把这个老头又到水里边给拖起来了。老头这一拖进来，岸上边看热闹这些人就都说来，哎呦哎呦哎呦，找着这老头了，行行行，这老头，哎，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哎，慢点慢点吧，怎么样，还活着没有？你说轻点轻点。最后这小伙子把这老头给救上来了，老头救上来之后已经是人事不省了。小伙子把这个老头先是倒过来控了控水，这老头这水没少喝，瞅那肚子都大了。据说呀，溺水的人要是肚子大喝的都是水好救，就怕没喝了水拿水给呛死，那是大脑被呛了，那样的人就不好救了。这小伙子把老头这个水控了控，然后他自个儿一扶身，俩手扶着磕膝盖，瞧了瞧旁边的人，哎，哪位把这老头趴着搭到我这脊梁杆子上，我把他水给他往外排一排。这功夫展昭就过来了，展雄飞把这老爷子抓起来之后横着担在了小伙子这个后脊背上。这小伙子慢慢的走，一边走就有震动，随着这个脚步的震动，老头那个嘴里边往外一口一口的还往外吐水。最后啊，听见老头叹息一声，哎呀，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行了行了，活过来了，没事了，活了。小伙子这才把老头平放在地上，然后又给老头做了做人工呼吸。老半天的功夫，这老头把眼睛睁开了，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瞧，一看他面前全是人脑袋，怎么回事？大家伙都探着脑袋看他呀。哎，谁把我救了？这个年轻的鱼狼在旁边就笑了，我呀，大爷，怎么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啊，您瞧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西湖啊，这西湖美景天下第一呀，多少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游山观水，您老人家可倒好啊，您到这儿来跳湖来了，对得住这景吗？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啊，老头枪挣扎着要起来，展雄飞在旁边过来一搀着老头，那小伙子也帮着一搀，老头坐下来了。老头坐在了地下缓了缓气，哎呀，小伙子，我跟你素不相识，你干嘛救我呀？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嘿，这老头啊，人情不懂，事理不通，人家救了他了，他还责问人家。这小伙子一点没生气，面带笑容，老爷子，这救人还得认识吗？啊，眼瞅着您跳了湖了，甭说我呀，这要是会水的，谁都能过来救您呐。这我救您还救错了吗？不是啊，我说你这小伙子，你要知道啊，我要是想死，那就是没法活了，我要是能活着，谁还愿意死啊？我是前思后想不能活了，所以我才决心死，结果你愣把我拽回来不让我死，完了之后我还得死，这不让我遭两回罪吗？旁边这是围观的人更生气了，你这个老东西啊，这是不懂人事儿！你说你跟人救他，他还埋怨那小伙子。这小伙子仍然没着急。老爷子，您就那么想死吗？啊，您能不能把您为什么非死不可这事跟我说说？说清楚了之后，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还能够给您解决点难题，让您不死。
老百姓讲

让您不死，你们帮不了这忙。我说了啊，你们谁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这个鱼郎就说了，哎，老爷子，您把这事说出来让我听听，我到底能不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要是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您就不死了。如果说您说完了，我一听，哎，这事儿的确很困难，解决不了，您不就是想死吗？这事儿好办，我呀，我把您再扔湖里。旁边这看热闹的一听，这什么人都有，你别看你把他救上来没事儿，你要把他再扔湖里啊，那你这就是杀人罪。大伙儿瞧着这热闹有意思，看这老头怎么办。老头听着小伙子这么一说，你把我再扔湖里，我这还是得再受一回罪呀，刚才我都喝饱了，你又给我空出来了，再扔里我还得重喝。小伙子说，你先说呀，您先说说您什么事儿。哎，好吧，你要非要听啊，我就给你说说。我呀姓周，我叫周增，我就在这西湖边上啊，这个天竺寺那个中天竺那块儿，我开了一个茶楼，周家茶楼。这西湖边上那老户啊都知道我们呢，老两口子有个女儿，这个茶楼呢是我们家祖上的遗产，我们指着这茶楼吃饭。结果就那年杭州下一场大雪，这雪啊是多少年也没遇到过的大雪。早晨起来我一开门，一看我这茶楼门口这儿趴了一人，把我吓一跳。我把他搀扶起来一看呐，是个年轻小伙子。我把他弄到屋里来啊，一问缓醒过来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姓郑，就是郑新。这郑新呐，外乡人，家里边父母双亡，家里边着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无处投奔，就到杭州这儿要投他一个姑表亲。到在杭州这儿找他这姑表亲，他这姑表亲搬家了，搬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肚子里边无食，身上无衣，又赶上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所以走到我的门口这就晕过去了。我给他弄了点吃的让他缓醒过来，这个小伙子就跟我哭了。我瞅他无处投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投亲不遇，哎呀，就产生了恻隐之心。我说好吧，你呀就在我这个茶楼这儿啊给我当个伙计，在这给我当伙计帮个忙，给我照个座，我呢每月给你点钱，然后我管你吃管你喝。就这样我把他收留下来。收留下来之后啊，这小伙子还别说，真挺勤的。我还发现他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我一问他，他说他曾经考过秀才，尽管说没考成秀才，但起码还是有学问的。我一看还能帮着我记账，还能帮着我记事，哎，我觉得他挺好。尤其是帮着我照顾茶楼的时候，我这个闺女呀跟他就熟了。我一看我这个闺女对他印象不错，我又想啊，我这个女儿能找什么人家啊？能说攀高枝找大户吗？公伯王侯朝郎驸马，人家能娶我这样的闺女吗？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就孤身一个人，而且还读书识字，把女儿给他就得了，就这么的，包括女儿我就许配给他了，他就成我的女婿了。这郑新成了我的女婿之后啊，这小伙子他很会办事，对我们老两口子伺候得非常周到。过了一年多，我女儿怀孕了，
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

0: 连大人带孩子都死了。我女儿这一死呢，我们老两口子痛不欲生啊。我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女儿一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心里边承受不了。我们老两口子在最悲痛的时候，这郑兴跟我说了，说爹娘啊，您放心，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女婿，没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儿子。从今往后，我对您二老那就叫活着养，死了葬。哎呀，我一听这个，心里边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就觉得在雪地里边救的这个人还真是好人，我们老两口子这叫好心得了好报了。这个郑鑫呢就伺候着我们老两口子，但是我们就想啊，说郑鑫呐，你也不能老这么孤身一个呀，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婿，现在又说是我的儿，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也得给娶个儿媳妇啊，再找一个吧。托媒人宝媒啊，就又给他找了一个，这个姓王。这王氏进来之后，对我们老两口子还算不错，跟郑鑫一样也是挺孝敬。后来郑鑫就跟我说了，那年是我们这个楼啊要修理修理，哎，刷洗刷洗。郑鑫就说，说爹啊，这么说吧，以后啊您这茶楼啊，您要百年之后他就得是我继承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说对呀，你不说你是我儿子吗？他说我呀有一个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我听说您还有远房的侄子，都是姓周的，就怕将来呀，您要是百年之后，您这远方的亲戚到这儿来要这财产。我说那个不要紧，我说这我立个字据，这个茶楼就由你继承。郑鑫说干脆吧，你也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茶楼啊就改成郑家茶楼得了。这样一来呢，你可以帮着我忙活忙活，你也那么大岁数不能干更多的活了，就由我给您支撑着这个门面，什么事儿不用您操心了。我一听这是孝顺呢，我说好吧，立了个字据，这茶楼就转给他了，这牌匾就改了，周家茶楼就改成郑家茶楼了。改完了这个茶楼之后，字据立完了，郑鑫这小子这心就不正了，对我们老两口子就不像当年那样了，那个孝心也没了。尤其是我这个老伴啊，身体不好，头好多年就得了这么个气喘病，应该是要看病吃药的，煎汤熬药找大夫给看病，这钱最初都是他花，后来他不管了，让我自个儿花，我自己有点积蓄，我就拿出来给老伴看病。不光这个，这郑鑫新娶的这媳妇这王氏，对我们老两口子也横起来了，动不动就念点贤妻六八，撒土扬灰，旁敲侧击，说些难听的话。我老伴那也不是糊涂人呐，能听不明白这个吗？只要一搭茬，哎，这婆媳之间就干起来了。我老伴就让他们这么气，生生给气死了。头鸟死了，我老伴死了之后，就剩我这么一孤老头子了。这郑鑫给我出主意了，说爹啊，咱这个茶楼啊，不光开茶楼，捎带着应该卖点饭，扩大点经营范围。咱们的闲房呢，可以开店。您住那个房能不能腾出来，卖给客人？我就说了，我上哪儿住去？他说八角呢，咱们有个仓库嘛，收拾收拾，您在那儿住住。我一听我这间隔了，让我上仓库里住去。我一想仓库里也行，我就上仓库，就这么着。我搬仓库里住下了，可是搬仓库里边住去也不安生。他又跟我说了，说爹呀，您是不是上外边租间房？咱这个店呢开得挺火，不少这客人到这游西湖看咱这个位置好，都想在咱这儿住， 您要是上外边租间房住呢，这仓库收拾收拾还可以让客人来住。我一听这个，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赶我吗？我说外边租房啊，你得等我找着。我就跟他急了，为这事儿我们俩干了一仗。后来我想啊，这怎么办？有的邻居给我出主意啊，说这小子黑了心了，你应该告他。我结果到县衙门里边就把他告了。仁和县的县令跟他还不错，派了我一身不是，把我打了20板子。所以我前思后想，我没了路了，我老婆也死了，闺女也没了，剩我一孤老头子，他要把我赶出来，我们家的祖业家产让他给承受了，我说不明白的。既然这样，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因此我就在这又跳湖身亡，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听，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忙我帮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回家吃饭。那提示朋友们啊，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大喇叭微信视频号

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吉林大喇叭，咱们可以随时的互动交流。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学校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好的，听众朋友，孟彤啊，和您一起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啊。那今天晚间您家的餐桌上要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呢？那最近啊，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哎，这部电影蛮火的，看的人也很多。那也是出现了一种可以说是现象级的这么一部影片吧哈。那这部电影里的食物呢，就是潮汕人下南洋反映那一段百年离散历史的这样一种味觉的缩影。这个电影当中出现了好几种吃的啊，像什么无米果、橄榄，还有橄榄菜，还有姜薯甜汤，还有咸猪肉、功夫茶，哎，等等等等，这几样就是每一样啊，可以说呢，都是起着一种连接故土记忆，哎，反映当时人们下南洋的时候那种谋生的挣扎，还有跨洋的那种牵挂。对于很多的潮汕人来说，食物呢不只是果腹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那样一段历史现在想起来还是这些食物对他们来说还是情感的信物。就是在背井离乡的时候，他们身上呢带了很多的家乡味儿啊，走到异国他乡去，在别处谋生的时候呢，就会想吃家乡的东西。那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也能看到那种半生的守候，守的呢就是家乡的烟火。哎，说说这个电影当中无米果这种东西，无米果这个果字是怎么写的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街头的一些饭店门口啊见到过这个字，但是不确定它念的发音就是果。这个果呢就是米字旁，右侧是一个水果的果。无米果啊，顾名思义就是这种吃的里面呢它没有大米，所以叫无米果。
1: 月色被打捞起，
0: 这种食物呢就是把薯类它们磨成粉，然后呢调制之后做成皮儿，所以呢它做出的东西啊，这个皮儿包裹出的东西，这个皮儿看起来就是透明的。
1: 在平地树刻里放挣扎的飘逸，
0: 无米果它的皮儿啊是薯粉做的，那馅儿是什么做的呢？是韭菜和虾皮，哎，组合在一起这个馅儿，哎，咱们说这个韭菜和虾皮在一起组合，有点像咱们这边包的韭菜盒子，是不是？那潮汕人呢，他们在做无米果的时候，有的人家会放上萝卜干儿。在片子当中有一个人物，一个很美的女生，她叫南芝。这个南芝可以说是去潮汕啊，到那里呢潮汕到南洋迁到那里，可以说她是一个迁二代，就是迁到那里的第二代了，她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南芝在曼谷的街头摆摊来卖无米果。这个无米果是怎么做的呢？蒸熟之后，然后啊在平底锅里煎到两面金黄，看起来呢那个样子就非常的诱人。南芝在这个影片当中，他就是靠这门手艺立足养家攒钱，让生活有点积蓄。这一幕呢可以说也是当时无数的下南洋的这些潮汕人白手起家逆境求生的一个写照。
1: 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0: 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无米果它的味道，你看它的皮儿看起来是透明的，那经过这个两面煎成金黄之后呢，就是焦香柔韧的感觉，馅儿味道比较浓郁，因为里面有虾皮。哎，潮汕人在异国打拼，当时啊，其实看起来呢，他们的生活就像这种食物一样，外表是硬挺的，但是他们的内心是温热的，可以说就是在苦难当中来寻找生机。 从186几年开始到1980年，那这段下南洋的历史是持续了100多年。那在这部电影当中还出现了橄榄和橄榄菜。哎，这个橄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部片子当中呢？因为青橄榄这种食物对于潮汕人来说，他们非常的平常。刚入口的时候啊，这个青橄榄是有点涩味儿，但是呢，越嚼它是越有回甘，能嚼出它的那种甜味儿来。那这种感觉就是潮汕人先苦后甜人生的一种隐喻。在这个电影当中呢，阿嬷叫舒柔啊，舒柔啊一生都在熬橄榄菜。他这个橄榄菜平时一定要是这个慢火细熬的啊，其实呢也是他半生等待无声坚守的见证。他的丈夫下南洋啊去谋生去了，他呢就在家啊养育着一帮孩子，守着老屋和橄榄树，可以说也是把这种思念熬进了这个橄榄菜当中。在这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舒柔和南芝他们两个都已经是进入耄耋之年了啊。这个舒柔呢就把橄榄递给南芝，两颗橄榄化开了半个世纪的误解，那所有的牵挂歉意还有原谅都凝缩进这两颗橄榄当中，成为跨越国界跨越岁月一种情谊的物证。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暖的。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最近啊，您看没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我觉得总体来说这部电影还是挺好看的，反映的是那段潮汕人下南洋的一段历史，记录了潮汕人在当时在南洋的这种拼搏，他们的努力心里装着家人，隔着这么远啊，他们所有的牵挂就是为了家人在外面这种打拼啊，这种艰辛啊，很真实，而且就是这种以小见大，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这种感觉。还有呢，影片当中出现了一种食物叫姜薯甜汤，就是在亲人啊远赴南洋之前，家人都要亲手的给他们来熬这个姜薯甜汤，就类似于咱们这边所说的上车饺子下车面啊，亲人要离开家乡到别处去发展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包一顿饺子。在影片当中，阿嬷呢就是亲手来熬这个姜薯甜汤，这份甜汤当中啊装着的是不舍、祝福和这种盼着家人赶紧归来的一种心意。

还有咸猪肉，咸猪肉在我理解其实就是腊肉啊。这个咸猪肉啊，是潮汕家常的辣味，它比较耐储存，也是方便携带。你看，像潮汕那边做的腊肠、腊肉都非常可口。那像这种食物呢，就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那时候那边人的发明，也是在那个年代里啊，非常体面的一种滋味。在影片当中，海外的亲人呢会寄回这个咸猪肉，成为连接两地记忆的纽带。在片子的结尾啊，南芝就问阿嬷啊，就问两位女士之间对话，说上次寄的咸猪肉好吃吗？就是半个世纪的沧桑啊，就是落到这种实实在在的日常关怀里，朴素食物承载的是牵挂和一种默契。

有这个功夫茶是贯穿整个电影，像书信往来、相聚闲谈的时候，桌上呢总是摆着这样一壶热茶，它是道具，也是一种象征。总之啊，就是这些食物把潮汕南洋人的下南洋的时候这种挣扎、坚韧、牵挂、和解都融入到了烟火滋味当中。它们呢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密码，串联起了故土和南洋，串联起了别离和重逢。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好的，听众朋友，回家吃饭，继续和您聊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味道为何是一种独特的记忆。在很多的文学名著当中呢，都有关于食物的描写。比如说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书当中，就是有一块小小的蛋糕，它都会触动作者的这种味蕾啊，他会通过这一块小小的蛋糕，就开始努力找回失去的时光。对于作家普鲁斯特来说，蛋糕是他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那味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
1: 原来已经走得那么远，还在。
0: 我们总会说食物是情感和关系的载体。在童年时候我们吃过的东西，比如说母亲做的一些面点，就象征着母爱和安全感，有着温暖、庇护和无条件的爱。
1: 等什么时候？
0: 在书中呢，这个弗朗索瓦斯的家常菜，还有斯万颂的覆盆子，传递着关怀、尊重、嫉妒或者是疏离。有人说啊，对美食的渴望也是对逝去的幸福、完整的自我、永恒存在的渴望。科学家们告诉咱们说，这个味道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唤醒记忆，是因为它非常的难以重现。比如说我们在农家乐吃到的水煮鱼，当我们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啊，就容易回忆起水煮鱼的样子，耳边呢也会回想起这个辣油浇在干辣椒上滋滋作响的这个声音。可是咱们就是怎么都没法想起水煮鱼的那个味道。
1: 好水可是好寂寞。
0: 虽然那道水煮鱼是如此的美味，独一无二，只有当我们再一次闻到或者是尝到水煮鱼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新的啊找到这种美好的感觉。就是说呢，味道它是无法被大脑直接保存或者是重塑的。那脑海当中关于味道的记忆总是让人非常的模糊，我们无法想象这种复制这种视觉记忆或者是听觉记忆，在脑海当中呢，我们就勾勒不出味觉的体验。就是因为这个味觉记忆没有办法去重塑，所以再现之后啊，才会给人带来特别强烈的冲击。科学实验也告诉咱们，味觉的记忆会在情感上给人强大的冲击。
1: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
0: 味道能把我们带到更小的时候，比如说通过语言提示的记忆呢，往往是存在于11岁到25岁之间，而味觉记忆呢，能把人们带回到6岁到10岁之间的童年时光。和视觉以及听觉相比呢，味道和事物之间建立起的联系是更为强大的，也更为持久。味觉记忆如此独特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通常感受到的味道是好几种不同味道的组合。那这种组合一般来说非常的特别，也不太容易再现。比如说呢，小时候街边小面馆里混着辣椒油的那种炸酱面，伴着面馆当中油烟混杂的气味，这种味道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即使啊，咱们以后在去过无数高档的饭店，吃过无数碗面条，那种味道也替代不了。反正啊，人是情绪化的动物，那吃对于咱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食物伴着它们独特的味道，成为咱们生活当中每一段温馨的记忆。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接下来呢，孟农和大家聊聊菌菇。那平时啊，我们倡导这个晚餐是一荤一素一菇。那您家的餐桌上总是喜欢吃哪几种菌菇类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和我们聊一聊啊，给我们留言啊。那菌菇到底是这个野生菌，它是真的优于人工菌吗？你看菌菇呢，很多人热衷于吃野生菌，但是从医学和安全的角度来说，这种偏爱可能并不完全合理。人工菌的优势有哪些？咱们来分析分析。等一等，就是在人工培养的条件下，菌菇的生长环境可控，相对更加安全卫生。你看在长春的菜市场上，我们经常见到的就是平菇，还有香菇，它是就那种黑色的伞盖哈，还有海鲜菇，还有金针菇，这几种咱们最常见了。那人工菌的种植品种和种植条件保持一致，它能确保营养成分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说几乎不存在和毒菌啊相混淆的风险，误食的风险比较低。痛快会痛不再。那有的朋友偏想换换口味，你看，要说到这个野生菌，在云南那边可真是多啊。到过云南旅游的朋友，可能是您这些品种都见过了，什么鸡枞、剑手青、牛肝菌、干巴菌、松茸、青头菌、羊肚菌、虎掌菌，还有松露。现在网购这样方便，很多朋友也在通过网购的方式把什么羊肚菌啊、鸡枞啊给它买回家，还有松露之类的。但我想这当中很多也都是人工种植的啊，那纯野生的这个东西要是吃起来还真得小心点。那野生菌如果像松茸和羊肚菌，因为生长环境独特，它的风味呢可以说是更浓郁的，但是某些野生菌可能含有特定的抗氧化物质和酶类，对身体健康有潜在的益处。那野生菌种类非常多，有毒的野生菌，它的这个外形啊，和咱们可以食用的菌类是比较相似的，如果不慎误食了，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中毒。

反正不论是野生菌还是人工菌啊，都能为人体提供营养。大家呢一定要在正规的商超来选购啊，高温烹饪啊，少量食用，尤其是这个野生菌啊，一定要慎重。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外的阳光。
1: 我是孟彤，回家吃饭陪大家继续聊。那前一阵子啊，孟彤有个朋友患上了急性胃炎，食欲那阵子特别差。那最近呢，身体恢复了，张罗着呼朋好友啊，呼朋好友总是让大家一起来聚餐。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啊，脾胃慢慢恢复的几大表现。当一个人的脾胃功能逐渐变好的时候呢，首先就是食欲改善了，饭量呢增加了，之前可能因为脾胃不舒服减少的食物摄入量会逐渐的恢复正常，会特别想吃东西。另外呢，消化能力

0: 营养，体重呢就会趋于稳定的状况。如果说因为之前因为脾胃的问题出现了体重下降的这样的现象，那体重呢会随着你的食欲变好，慢慢的回升到正常的水平。
1: 让我感动，也让我疯狂去飞翔。
0: 还有人在这个脾胃功能不佳的时候啊，常常是伴有疲劳感和精神不振。那随着脾胃功能改善，精力也逐渐恢复，整体的精神头就上来了。哎，平时呢看起来人也有了生气。在脾胃功能恢复之后，肠道的蠕动会变得更加的规律啊，不再出现消化系统问题，另外皮肤状况也是有所改善的。中医告诉咱们说，这个脾胃和皮肤的健康有很大的关联，脾胃功能慢慢变好的时候，会观察到自己这个皮肤状态啊更加光滑，原有的皮疹或痘痘这些问题都是会有所缓解的。

0: 有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的脾胃好了，睡眠也会变好。就是随着这个脾胃功能恢复，身体的整体健康状况都会得到改善。睡好了，那进而呢，有了食欲，睡眠特别深沉，醒来之后感觉人精神特别饱满。可以说啊，脾胃功能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恢复的过程，需要时间和一些调理。如果说脾胃问题持续存在，还有症状严重了，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咨询医生啊，让医生呢给您诊治开药，不要自己乱吃药啊。同时呢，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还有充足的休息，对于脾胃健康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
1: 你不会变老，我就爱你的模样，直到白发苍。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苏州是一座来了就要吃面，而且能把面条吃出仪式感的城市。一到夏天，风扇凉面撑起了主场，但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面条皇帝，那就是凉面皇。今天在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申公敬的文章《一盘凉面皇的仪式感》。凉面皇堪称面条界中一朵特立独行的奇葩，它既非汤面又非干面，而是把面盘一个圆饼放油锅里煎至两面酥脆金黄，浇上现炒带汁的浇头。我祖父早年经商，经常奔波于苏湖两地，他每去湖州，当地客商必要用烂湖鳝丝面款待。倘若对方来苏州，祖父也会回请一顿高档双椒凉面皇，略尽地主之意。在旧时，能吃得起凉面皇的堪称土豪，普通人家的孩子如果想吃上一顿凉面皇沙沙馋，多用凑份子法，也就是三两个人合点一份凉面皇，然后分而食之。凉面皇金贵，因为它制作起来繁琐耗时，用传统手法制作凉面皇是一碗一碗的做，没有半个小时压根上不了桌面。面条不易过细，细面容易断裂，也不能过粗，否则不容易煎透。先把面条放开水中焯一下，断生之际捞出来放在漏

用勺上沥干，过遍凉水，拌上冷油，防止面条粘连在一起。其次，将面条盘成圆饼的样子，下锅加一点油，文火慢煎。在煎的过程中，不断颠锅翻身，煎到两面金黄，圆饼边缘微微发焦，就可以装成入盘。万事俱备，只欠浇头。说起苏州面条的浇头，可算丰富到极致了。王稼具先生在他的《姑苏石话》一书当中，随手列举了数十种浇头：焖肉、炒肉、肉丝、鲍鱼、块鱼、鲍鳝、鳝糊、虾仁、三虾、卤鸭、撞鸡、头尾、三鲜、什锦、卷菜、白汤、蹄膀、素烧。到了2018年，苏式汤面更是凭借518种浇头，成功创下世界上浇头种类最多的原汤面记录。作为面条中的皇帝，两面黄的浇头更是马虎不得。由于两面黄脆，需配上汤汁淋漓的现炒浇头，由上而下渗透至面饼里头。虾仁肉丝是标配，档次略高一些的当属虾仁扇贝、虾仁蹄筋。说起苏式虾仁，本地人唤作出虾仁，也就是把一只只鲜活河虾掐头去尾，挤出整条虾仁。这是一宗费功夫的纯手工活。六月的螃蟹当属童子蟹，蟹壳软薄如意，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呈现出流汁状。鲜掉眉毛的蟹汁浇裹在面饼上，金灿灿，油汪汪，光视觉和味觉上的双重冲击就令人馋到哈喇子直流。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我们也正在通过一个节目组的全新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哈，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进入哈，点赞转发和关注都可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李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那其实说到这个病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哈，但如何保护哈，那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说一说了。李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六月份的每周五，如果说你有腰椎间盘突出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腰椎管狭窄方面的一些问题呢，现在呢就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了。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就可以，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哈。现在呢李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李老师。
3: 你好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吉大三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李野。如果你有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等疾病，欢迎大家来咨询。
2: 好啊，今天其实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两个病，是不是？
3: 对，因为太相关了，
2: 太相关
3: 了，没法分开，对，
2: 没法分开哈。
3: 对，
2: 那太好了，今天我们就一勺把两个事儿都解决了哈。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啊，很多人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哎，这腰突了，简称腰突嘛，腰就不得劲儿了，很多可能就到随便找个按摩的地方去按一按等等，但这个其实我们是不可取的哈。
3: 对对对对，
2: 这个腰椎管狭窄呢，其实更是这样哈。今天呢，专家也是通过了几个病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呢是做过最年轻的腰椎间盘突出手术的患者是14岁的一个女孩哈，她是微创啊椎间孔径手术。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3: 哎呀，这是已经好多年前做过一个小女孩，在我印象中就是做过微创椎间孔径最年轻的一个孩子，也是做腰间盘突出里最年轻的14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特别瘦，然后她是经常练舞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就经常下腰啊，然后这个外力，这个屈曲外力过大，然后他发生腰椎间盘突出，逐渐出现这个受不了了，然后经过我的接诊，后来决定这是个达到手术的程度了，然后做了给他做了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所以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理论上是年龄越大，20岁以后这个间盘开始蜕变了，然后这个我们得这个病的几率就大了。但是在实际中呢，年轻人也有得，你看我们最小的14岁就做手术了，年轻人得。所以说这个年龄不是绝对的我得不得腰椎间盘突出的限定因素。所以说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腰椎间盘突出原因太多了，年龄也是蜕变的因素，还有就是一些外力啊，我的工作生活的这个各种原因影响太多了。所以说就提示我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不是单一原因，有很多原因。
2: 好，所以说不要觉得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远，也不要这个疾病好像我们有什么办法去进行一个保护或者是预防，因为它原因很多。你预防保护也好，可能得从很多地方来进行入手哈。
3: 对对，
2: 是这样的。这样李老师您现在可以转朋友圈了哈。
3: 好，
2: 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李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出诊时间呢是六月份的每周五，

0: 如果你有相关疾病上的一些问题呢，现在呢可以通过如下的两种方式哈，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一种方式呢是在直播间哈，是在我们一同说医的这个直播间啊视频号搜索，然后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好，今天啊我们讲的这个疾病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不就是个大众病吗？我听到过呀，腰椎间盘、腰椎管狭窄。但是其实越是大众的，越是您熟悉的，我觉得您更不应该忽视，越应该重视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所以说自然而然就不在意了。很多的问题呢，我们要防微杜渐，不要让它发展成一些严重的一个疾病。腰椎间盘突出也好，腰椎管狭窄也好，如果说您不能好好的处理和治疗的话，其实后果还是蛮严重的哈。我们的第一个病患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病患哈，是一位17岁的男孩，开放椎间融合手术。那这位孩子是个啥情况呢？这位朋友，
1: 这个患者就是17岁，年纪比较小。正常来说，年纪小的，我们尽量能做微创还是做微创，然后避免对他以后生活影响太大。但是呢，这个孩子虽然17岁，体重达到了210斤，体重太大了。他父母讲从10多岁的时候他就特别胖，生下来的时候就12斤、
0: 哦、
1: 啊，然后说一直就没瘦过。
0: 嗯，
1: 他17岁已经达到210斤了。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我们的这个腰啊是在我们整个脊柱中灵活性最大，
0: 嗯，
1: 但是它承重也是最大的。你想想我们一个人除了两条腿，上半身大部分重量全集中在腰上，通过腰往下传导的。所以说我们这腰为什么就特别容易发生疾病，因为它承受的力量太大了，我们的上半身力量都在这儿。所以说这个孩子呢体重过大绝对是他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他因为从小就这么大，他这个突出不是一天两天了，好多年了。然后打来的时候他已经完全骨化了，把椎管都快占满了，
0: 嗯，
1: 你无法进行微创，各种手术的微创去治疗它了。所以说我们最后选择了一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开放手术。然后双侧的，就我们叫做提利夫了啊，就是那个把关节突去掉，然后做椎间融合。要不没办法，它那骨化太大了，太广泛了，然后把椎管充满了，不做这种手术已经是别的术式解决不了了。所以说这个做了一个这么年轻又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手术。所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方式的选择，年龄不是绝对因素，就还得看具体的疾病。如果你这个突出时间久了，骨化特别严重了，所以说你的选择方式就开放手术了。
0: 嗯，你明白是这样哈。我们提醒诸位，节目呢正在进行哈。还有一个哈，这也是一个病患情况，就是严重的腰椎管狭窄没手术，药物治疗好转了。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老年人就是最常见腰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间歇性跛行。在我们走路多了时候就出现腿疼腿麻，我们蹲一会儿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这就是，然后这种你行走的距离是逐渐缩短的，随着你这个年龄增长和这个疾病加重，它这个你行走的距离是逐渐缩短。原来你可能走3000米出现症状，慢慢的走2000米出现症状，再走500米、200米、100米，有的时候走了20步就出现症状了，这很严重了。我遇到过一个，就是说你不是说你老年得了腰椎管狭窄你就必须去做手术去啊，就是也挺奇怪，是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在松原。
0: 嗯，
1: 他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我拿片一看，几乎没有这个椎管，没有空间了。然后那个他天天就是在屋内行走，都不下楼了。然后我就是建议他手术，这个老太太也特别抗拒手术，不想手术。然后吧，我说那没办法，这种也他吃了一些常规的药物，然后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后来那个突然就是咱们国家出现了一种专治腰椎管狭窄的疼痛麻木的药物，然后说你试试吧。然后他就试了一下了，最后给我反馈啥，老太太能下楼了，而且能去跳广场舞了。她说腿也不咋疼也不咋，她完全能接受她现在的这种状态。她说这个也不需要去手术了。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拿片子一看必须手术了，那她也是会发生。所以说这人

0: 病长的病是长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人也是千变万化的，不是说同一个病必须去怎么的，所以说还得结合个人的情况。
1: 嗯，明白哈，
0: 这挺有意思的一个病例。
1: 嗯，好，您说到有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这个病例特别值得探讨。
0: 嗯
1: 啊，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借鉴的这个意义哈。
0: 嗯，
1: 我们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是胸椎间盘突出导致右侧肋间神经痛不太严重，需要射频消融吗？嗯，
0: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胸椎间盘突出刺激肋间神经导致肋间神经痛，尤其应该是体位变换或活动时候加重吧。这位患者，这种就是你用没用药物治疗过？如果你药物治疗，一般脱水的药物啊，或者是这个抗炎的药，非甾体抗炎药和脱水的药物用了，然后就不疼了，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做这种射频了。
1: 嗯，
0: 因为不管是什么手术，微创也好，开放也好，它手术毕竟是一种侵入性的办法。所有的手术我们都不，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说没有任何问题或任何并发症随之带来的啊。所以说这种不是绝对的，你必须去做的，就是看你情况。如果你吃药物能控制缓解，我觉得你就吃药物控制，然后在家适当休息。有的时候突出的间盘它会随着你休息好啊，或者是一些措施，它慢慢会萎缩，这种情况就不必要去手术了，那不必要做射频了。所以说看你的情况，如果说你尝试了各种办法啥都不好使，我还受不了了，那就你可以考虑从这个创伤小的这种像你说的射频可以去尝试一下的。那然后射频就是给间盘加热，然后让它回缩一下，可以没问题。如果是对症的话，也是有效果的。
1: 你看这位朋友还说的，说到我经常打篮球，就刚刚这位朋友哈，然后又说谢谢李大夫，明白了，
0: 不客气。
1: 好，经常打篮球是不是也更应该注意一些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因为篮球它属于是一个撞击的运动嘛。
0: 对，尤其在这个对冲的时候，撞击跟别人发生肢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爱人就是李野教授做的腰椎手术，挺成功的，现在干活都挺好。
0: 啊，这个陈喜仁应该是湖南的，
1: 湖南的一位朋友哈，
0: 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李教授的患者其实非常多，
0: 对，
1: 很多都不是省内的，是不是？好，我们再来进行啊。那说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间盘突出保守的治疗都有哪些呢？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就是在你我先说手术啊，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时候你需要手术，就是必须去手术去。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一个患者，他那个脚脖子和脚趾头已经抬不起来了。这种情况下，我说你已经多久了？他说半年了。如果半年了，这个脚脖子和脚趾头抬不起来，我说恢复就很难了。腰椎间盘突出影响到肌力，假如说你感觉力量不如以前下降了，这种是尽快手术的。还有一种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影响大小便了，有这种叫做马尾神经综合症，突出太多了，这种都是必须手术的指征。如果没发生这种情况，你完全剩余其余的症状，腰疼、腿疼、腿麻，完全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方法呢，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要卧床休息，减轻我们腰受的力量。我们人在这个坐着的时候，尤其我们出租车司机啊，是不是很大部分朋友都腰椎很不好？因为我们在躺的时候腰椎受力是最小的，在站着的时候刺激，坐着的时候对我们这个腰承受的力量是最大的，尤其你坐的在前屈的时候，对我们这个腰椎间盘这个往下压、往后这个挤压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很多广大司机朋友这个腰特别不好，就跟这个久坐有关系。保守治疗第一就是我们要减轻它的压力，比如像卧床，或者是说有人说躺着它不舒服，它某一个体位舒服，那你就是某一个体位，这样的话是减轻你这个间盘往后突，然后缓解它再往后挤压。另外呢，第二就是我们进行一些物理上的治疗，理疗可以没问题，我们通过理疗加热啊，放松这个肌肉，然后减轻这个脊柱周围肌肉紧张，也减轻这个间盘刺激神经的症状。还有一些就是药物治疗了，药物治疗我们脱水药了、非甾体抗炎药了等等，有很多药物，还有一些是放

0: 松弛肌肉的药物都可以，我们去选择去。大体上呢，除了手术，我们选择的就是注意我们的体位，然后去物理治疗，然后药物治疗，这些保守措施。
1: 嗯，这样就可以哈。
0: 嗯，
1: 好，我们提醒大家哈，节目呢正在进行，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腰椎管下窄到筷子的粗细了，应该狭窄到筷子的粗细了吧？
0: 嗯、对对对。
1: 年龄是67岁女，现在下地走路一条腿就疼，需要手术吗？他打错，打成一条图，应该是一条腿就疼。
0: 对，一条腿的。
1: 对，需要手术吗？
0: 腰椎管狭窄，你说的到筷子粗细，是你做核磁了是不是？年龄是60岁，下地一走路腿就疼，然后要休息。年年，这位朋友叫年年啊，是不是一休息就好，一下地就疼？这种情况下吧，我不知道你治没治疗过，就是吃没吃过药啊，一些相关的药物治疗过没有？如果说你药物都吃了，啥都不好使，各种保守治疗措施都做了，还是疼，还是这种症状，那就我觉得需要过来看一下。我们结合一下你的症状再查体和这个片子，如果是达到手术标准了，那就可以手术。
1: 嗯，明白，是这样哈。
0: 对对。
1: 那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不手术能不能养好呢？
0: 哎呀，腰椎这个问题特别好。腰椎间盘突出啊，是有的能养好的啊，不是说我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我就必须手术发展到，而且现在就是通过这么多年行医，我发现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就是有很多人拿来片子，我腰突多少多少年了，我从什么时候就得腰突了，就是他可能在好多年前他做过一个片子，然后他看报告上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他就把这个自己一直贴上我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标签了。
1: 嗯，
0: 啊，他一直是给自己贴标签了。我什么，他会在各种场合下都这个干活啊，体力他也非常注意啊。他说我有腰间盘突出，其实这种是不对的啊。你不是说你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你这一辈子就腰椎间盘突出，不是的，有的很轻，或者有养了一段时间它就好了，没有了啊，并不是说所有的那个你看报告写上有腰椎间盘突出我就是这辈子都是了，不是这样的啊，有很多是还有膨出，他觉得他这个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很严重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得了腰椎间盘突出，通过积极的治疗一定会有所好转的。我们那个只有达到说刺激神经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药物无法缓解的，什么措施都无法去缓解的时候，才需要手术治疗，其余是不需要的啊。
1: 嗯，明白了哈。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他说我是腰间盘3-4-5膨出压迫椎狭窄啊，压迫椎狭管1个多月，伤到了我这个情况怎么整？现在走路都疼啊。
0: 我看腰椎间盘突出，
1: 对
0: 这个哈。
1: 对，我是腰
0: 啊，这样的
1: 3-4-5
0: 小尖儿，这个是吧？
1: 对，
0: 腰椎3-4膨出不会压迫椎管的。
1: 嗯，
0: 伤到了我这个情况现在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你这个做的是核磁还是 CT， 你可以在里边回一下。但是膨出一般不会压迫的，膨出是正常的。我们很多人，你就是你没有腰椎间盘突出，你拉你家人你去做一个 CT， 报告上肯定会有突出或膨出，膨出不是病，膨出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在走的时候，它这个间盘就往后挤压，膨出是这种均匀的，它不会对这个神经造成压迫，也不会疼。你有可能做的是 CT。如果要是核磁的话，你要疼，腿疼得特别厉害，你看小娟她说是 CT，
1: 嗯，
0: 如果你做的是 CT 就不准确了。如果你腿疼得特别严重，你就建议你做个磁共振。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 CT 不也能看吗？为什么非得做磁共振？它是不一样的。CT 能看到你这个腰椎管的情况可能40%多了，但是核磁几乎就是90%多了。就是能把这个大部分疾病都看出来了啊。
1: 嗯，好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哈。
0: 嗯，
1: 那么做完这个腰椎手术，我还能像正常人一样干活吗？
0: 哎呀，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担心的问题。
1: 嗯，
0: 也是很多人犹豫我不想做手术的原因，是我做完腰椎我就完了，做完腰椎间盘突出我这辈子就完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 如果你有腰椎间盘突出，必须手术了。先说手术方式啊，如果就是有融合术和不融合术，不融合术也不是说微创就不融合和那个开放就是融合，不是这样式的，微创也有融合的，然后那个就是不融合的也有是开放的，就是我们不以开放微创和融合手术开放手术来决定你术后的表现，它是以什么呢？融合阶段，如果你不管是开放还是微创，你没有进行融合，你术后这个腰活动是正常的，而且压迫解除了，你日常生活完全没问题，跟以前一样，养好了就养，养到两个月左右、三个月左右完全没问题，跟以前一样。像我有做过很多患者跟我们一起去踢球都没有问题，这种你是完全正常的。还有如果融合最常见的就是说我们打这个椎根钉固定融合，如果你融合一个阶段的话，在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话，对你的生活影响也不是很大，没有啥感觉，大部分人是没有感觉的，有少部分人有感觉，腰发硬一点点，但是你哈腰啊做动作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融合两个阶段，就跟一个阶段有本质区别了，或者两个阶段以上腰就发硬了啊，腰肯定就是对你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是我们的腰椎发硬，哈腰就有点费劲了啊。但是呢，其他的症状是没有的。这个得病了，就是我常跟患者说叫啥，你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他说我怎么做哪个方式好，怎么好？我说我常跟他们说，就是说最好就是不得病。得病了，你现在有一部分痛苦，我们给你去除一些痛苦之后，随之而来的肯定会有得有失，就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疾病的过程中，也尽量让你得到的多，失去的少。是这样的，我们这治疗宗旨是，所以说你如果阶段少不固定，对你生活影响不大，完全可以正常。如果阶段太多的，肯定腰会发硬，有一定影响，但是你一些腿疼腿麻那些痛苦都没有，只是腰感觉发硬一点啊。
1: 好，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哈，这个赞扬又飘来了一波哈。这位朋友说李教授人很好，有丘病啊，医术高超啊。然后下一位朋友说了，我父亲就是李教授做的颈椎手术，效果非常好啊，医术非常的精湛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后边还有好多啊。
0: 感谢大家啊，大家
1: 对。
0: 多多转发，
1: 好，多多转发一下。对，说的没毛病哈，还有好多，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说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对做核磁了，对刚刚疼几天啊，没用什么药啊，这位朋友哈。
0: 那这可以有空可以过来找我看一下子，然后对看看片子什么样，然后给你个治疗措施。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腿没劲儿啊哈，走路多一点就迈不开步了哈，咋整？
0: 哎呀，这两句话这个信息量太大了。这腿没劲儿，走路多一点迈不开步，你是腿不疼不麻，只是腿无力吗？这种情况不像腰来的，如果腿无力经常是腰以上的胸椎颈椎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啊。如果你因为我看你说的就腿没劲儿，走路多一点迈不开步，应该是腰以上的问题。你如果你是腰来的，大多数首先主诉症状是腿疼或腿麻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来，最好来查一下子，然后我们通过查体确认你这个病来自于哪里。
1: 是这样。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会更紧。
0: 对对对对
1: 哈，
0: 对，
1: 这样李教授，你把那手机音量调得最小，让它调得更小一点哈，这样的话咱说话会更加的清晰啊。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李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出诊时间呢是六月份的每周五。如果说您想有一些问题啊，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啊。继续往下来看哈，那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到底是腰疼还是腿疼呢？
0: 这个也是患者经常疑惑的。然后来看病拿着说我腰突，但我怎么腿疼呢？我腰不疼呢？然后我们经常跟他说，腰椎间盘突出90%以上是腰不疼的，都是腿疼的，但是也有腰疼的。腰椎间，因为你支配腿的神经都是在腰 发自于腰，
1: 嗯，
0: 所以说腰椎间盘最常见的症状是腿疼腿麻，而不是腰疼，
1: 嗯，
0: 但是你说有

0: 没有单纯腰椎间盘突出就腰疼的，有、
1: 嗯、
0: 有，确实也有，我们也感觉很奇怪。
1: 嗯、
0: 间盘很大也压迫神经了，但是他腿不疼就是腰疼，一变换体位啊，一坐的时间长就是腰疼，确实是这样事的。但是说最常见的腰椎间盘就是腿疼腿麻，如果你腿出现问题了，首先想到的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
1: 嗯
0: 嗯，是这样
1: 啊、哦，明白了，是这样啊。
0: 嗯，
1: 咱再往下来看哈、啊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啊，3月25号李教授给做的这个胸椎狭窄10-12开放手术，现在后背僵硬，移动还有一点拉扯感和疼痛感，该如何康复呢？
0: 啊，这种是瘢痕收缩来，瘢痕期还没过呢，你咋的过？瘢痕长上之后它会硬。然后呢，咋的过一年半载之后，然后它慢慢软化了就好了啊。
1: 嗯、
0: 这种这是王，但我不知道是哪个患者了。
1: 明白了，
0: 嗯，
1: 别着急，咱得慢慢恢复。
0: 别着急，别着急。
1: 好、
0: 嗯，
1: 然后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会引起这个左腿痛麻吗？
0: 颈椎间盘突出是维生素 C 的、
1: 啊、对，颈椎间盘突出啊，
0: 会呀、啊。会啊，颈椎间盘突出会引起腿的症状啊、
1: 嗯。
0: 我见过最轻的一个，我做过最轻的一个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它只有腿发凉，
1: 嗯，
0: 然后当腰椎来治的。后来我们查体吧，总是感觉不太对，就是下肢这个反射总是有点活跃，然后往上一查，颈椎一个特别特别大间盘压迫了，然后它只有腿的症状。我们给他做了之后就缓解了。所以说这为什么说颈椎间盘突出会有腿的症状，我们整个脊柱是一个传导系统，是像一个输油管道似的，
1: 嗯，
0: 大脑发出指令或者是我们的感受往上传，都是经过脊柱从大脑到颈椎胸椎腰椎往下传，你的感觉包括下边的感觉都要往上传，指令从上往下来，它是个中枢交流中枢。所以说你颈椎有问题你可以出现腿的症状，胸椎有问题可以出现腿的，腰椎有问题可以出现腿，都可以出现。它就像一条输水管道，我从上边给它截断了，下边能不能有问题？有问题，肯定是有问题。嗯，它是这样式的。
1: 好，明白了哈。
0: 嗯，
1: 刚刚这位朋友这个颈椎间盘突出的这个问题呢，专家已经为您解答了，是不是？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李教授特别出名，特别棒，我们请的就是特别出名的医生。也感谢这位朋友哈，感谢您的这位朋友哈。刚刚应该是您的一位好朋友在打招呼，我就不说是哪个医院了哈，叫王鹏。
0: 啊
1: ，我们看到了哈。
0: 特别感谢朋友们的点赞啊。
1: 好，咱再继续往下来哈，大家的点赞可以再飘一波哈，我们继续往下来哈。那说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哈，它俩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0: 哎呀，这个可不是一回事啊。
1: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大多是青少年再加上中年左右，个别老年人也有，但是腰椎管狭窄绝对是中老年以上才会得的啊。腰椎管狭窄是一种蜕变性疾病，是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可不是，它就是某一个力量突出了。我经常跟患者形容，这么形容腰椎间盘突出像什么呢？假如说你在一个房子里，一个房间里，你家的房间里，你站在那儿，然后突然出现像一堆棉花，一堆质押物给你怼到墙角了。
1: 嗯，
0: 这堆质押物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它把你怼到那块了，你特别难受，你动也动不了，你就相当于神经根，这种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但腰椎管狭窄呢，就像说没有动什么东西去压迫你限制你，整个这个房间在缩小，房间在一点点缩小，让你特别不舒服特别难受，这种是腰椎管狭窄，它跟腰椎间盘突出是不一样的，它产生的症状也不一样啊，它是这样式。
1: 啊、嗯嗯、好，
0: 对，
1: 腰间盘突出会脚麻吗？
0: 当然了，
1: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肯定会脚麻呀，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患者朋友们一定要那个注意一下这种情况，不管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腰椎管狭窄，如果你出现麻木太久了，这种情况要注意，就是说麻木一般在我们理论上讲是神经细胞有变性坏死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太久的话它是不可逆的，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有很多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会了解他麻木的时间长短和病史，术前会跟他交代，如果你麻木3个月或半年以上了，这种恢复就很慢很难，甚至如果你麻木1-2年了，这种

0: 基本就不恢复了。所以说说腰椎间盘突出肯定会影响麻木，但是我们要重视这个麻木。你疼，你不管你疼这条腿，假设压迫你这条腿疼一年两年三年，做完基本就不疼了，但是麻木是不会的，恢复起来很慢很难，如果长久的话是不恢复的啊。
1: 嗯，好，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直播时间只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时间我们可能就结束了，时间也不会延长。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把困扰告诉我们哈，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问题啊。那么这个腰椎管狭窄是都需要手术治疗吗？
0: 不是这样的，腰椎管狭窄就是还是。还是因人而异，因那个我们每个患者的主观感受而异。大部分情况得腰椎管狭窄是一种什么疾病？是一种那个蜕变性疾病。蜕变性疾病就是啥？就是我们活动太多了，腰椎受力太大了，或者经常有干农活的、干重活的弯腰哈动太活动太多了，活动太多之后，总有时候我们腰椎要倾向于就像错位那种，因为你承受力量过大，这种时候呢，我们这个腰椎周围的韧带就会帮着你这个骨头别错位，然后这种反复牵拉反复牵拉，刺激这个韧带就增生了，就跟我们健身一样，我们练肌肉一样，就反复刺激它刺激它，它肌肉就变大了。腰椎管狭窄大多是啥呢？这个椎管里的黄韧带增厚了，或者是关节突这种骨头受牵拉反复刺激增厚了，然后向里边把这个空间缩小了，神经就受压了。所以说这种作为所有蜕变性疾病来讲，如果你有腰椎管狭窄，好多患者说我有腰椎管狭窄它就不行，但不是这样的，分症状。如果你没有特别严重的症状，或经过保守治疗、药物治疗、休息，慢慢它缓解了好了，这就不必要去做手术。但是又确实有很多腰椎管狭窄严重的导致大小便啦、失禁了，有很多这种。我前段时间做过一个老太太，将近80岁了吧，她就是她都控制不住大小便了，然后她想我来手术，我说这风险太高了，她说我啥都准备好了，我就要手术，怎么我都手术。哎，这种特别严重的，出现这个大便障碍了、小便障碍了，然后这个肌力有受影响了，疼麻忍受不了了，这种需要手术，其余的是不需要的，其余的完全可以采用保守，而且很大一部分人经过这种保守治疗是不需要手术的。
1: 明白了，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腰椎间盘术后一个月可以做些什么动作呢？
0: 这种就是这个患者民言流讲，就看你这个做的什么术式，还有这个你做的什么术式，然后那个你术后进行了那个支具治疗没有，然后那个你现在达到什么状态，你做椎间孔镜那一个月完全可以，什么动作都可以，但是你要做的别的微创或开放这就不好说了，这种情况就最好问问给你做手术的医生，这是最了解了。我们不太了解的不能瞎说，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咱们的这个治疗方式也是一个 个体化的治疗。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您跟您的主管大夫看一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哈。那我们说到了这腰椎管狭窄的这个治疗哈，那腰椎管狭窄的手术的方式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我们目前来讲，这个腰椎管狭窄手术方式，大块来区分还是有微创和这个开放手术。微创像这个如果偏侧狭窄呀、孔径完全没问题，如果还有这个 UBE 还有单侧缩头都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开放手术，就各种开放手术，后路的 P 立腹啊、 T 立腹啊手术都可以进行这个腰椎管狭窄。其实腰椎管狭窄在我们脊柱外科来讲是个很简单的手术，就像那个普外科的一个阑尾炎手术吧，基本差不多吧，基本一般脊柱大夫都能做，他的手术方式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存在的各种微创和开放手术都能解决它，也不是很复杂的。
1: 是这样哈。
0: 对对对，
1: 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他说我微创融合4个钉，现在38天，一天正常可以下地几次，溜达多久呢？看到了哈，
0: 38天，因为你是我做的吗，韩东？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医疗组或在我们医院做，大部分38天应该

0: 可以不论下地次数了，应该是你还在带护具呢。
1: 嗯，
0: 在护具的保护下，应该一天，假如说我觉得可以接近正常了，你怎么溜达都可以。也但是你说我溜达俩小时一个小时没有什么区别，你可根据你自己情况，你自己的感受，你腰部难不难受啊，不难受你就随便溜达了，这种情况。但是微创伤，但是你这种不是我做的，我只能说给你个参考。嗯，就是说外科患者有很大的局限性，啥有很多时候每个患者术中即使做一样的手术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最好有些更细致的问题要咨询给你做手术的医生。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李教授您好，腰疼吃什么药效果好？这个不太好说，我感觉太广泛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得具体看一看啊。好，我们再来看哈，那么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体重有关系吗？
0: 哎呀，这关系太大了。所以说现在我就经常接孩子放学嘛，就是看到很多胖小孩，就是说很担心，所以说我在这提醒就是广大朋友们，也是注意家自己家孩子，不要让孩子太胖，我们要控制一下孩子的饮食，然后多锻炼，让他们这个，你想想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身上的除了两条腿，大部分体重全是腰的，这支着的呢，腰一天承受的力量要太大了，所以说我们要减轻体重，对这个腰益处是多多的。说很多年轻的孩子20岁以内的腰椎间盘突出，大部分孩子80%左右都是体重超重的。这种是在我们临床看上，大夫遇到这种患者就特别惋惜，就是有一种，如果这种往往呢体重大导致这种突出还是多阶段的，他不好多人不是一节，好几节都突出，然后你还时间久还有硬化，这种特别不好。所以说这个体重大与这个腰间盘突出有绝对的直接关系，所以说建议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有是即使不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一样啊，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影响大，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体重，尽量不要超重，然后这样对我们的腰是有好处的。
1: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体重的 BMI 的这个指数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对对对，
1: 就超出来哈。
0: 对对，
1: 好，你看有朋友就问到了哈，说怎么找李教授做手术啊，挂不上号啊，咋整？
0: 我出诊比较少
1: 比较少哈。
0: 对，
1: 那就这样，6月份的每周五，你这样你可以登录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前进行一个预约看一看，实在不行的话再收听我们节目，看看李教授能不能再来一次再给您约哈。好，我们提醒大家哈，节目呢正在进行，来看这位朋友，哎呀，说李老师可厉害了，我妈就是他给诊断的帕金森，原来一直当腰间盘突出治疗，都做开放式手术了后来给治疗的好了哈。这位朋友强直性这个脊柱炎啊，能不能做手术？强直性
0: 脊柱炎当然能做手术了。但是好多患者或刚得的啊，有很多我们接触过这种患者，就是他确诊强直性脊柱炎，他就来脊柱外科看，其实不是这样的。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风湿免疫系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病嘛。如果你刚得或者是得了很长时间，你没有进行药物治疗，你要去风湿免疫科去就诊治疗去，然后查一些相关指标，炎症控制怎么样，然后用一些很多有药物，抗炎药啊，还有一些个细胞因子什么这些药物。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脊柱外科呢？你得强直性脊柱炎，第一种情况是你严重影响你的生活了。有很多强直性脊柱炎，虽然这个名字叫强直，但它并不强直，它是弯腰的。它是往下驼背弯腰的。很严重的患者是看不着前方的，看不到这个前方。我当时做那个前几年做那患者，他说他最痛苦的是什么？上厕所的时候不知道去男厕所女厕所。因为他看不着前方，看不着字儿。他总是会在厕所那块坐那儿，然后仰起头来看哪是男的女，然后再站起来再走。这种情况影响生活，就我们就得尽早做了。他这个对日常生活影响特别大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就是我就是想改善我的外观，那个已经很弯了，想改善我的外观，虽然没影响我的生活，这也是最常人来求助的啊。我想改善我的外观，变得挺拔直溜一点，这种可以做，结合参考可以做。剩下其余的那种就是强直性脊柱炎都是内科治疗，去药物

0: 治疗。还有就是有很多很轻微的强直性住院，它发生外伤了，颈椎骨折了，然后胸椎骨折了，这种情况下需要治疗。剩余是于你刚诊断或者是轻微的，然后要到风湿免疫科进行药物治疗啊。
1: 嗯，好，
0: 嗯，是这样。
1: 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爸这个腰椎管做完手术五个月了，刀口水肿是什么原因呢？
0: 做完五个月了，
1: 嗯，
0: 好，我看在那啊，刀口还水肿呢，
1: 嗯，
0: 这种不应该吧？五个月应该愈合很好了吧？除非你这个切口有这个排线反应吗？就是有，现在有很多人有过敏，对这种缝线有过敏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表皮看不着缝线，但是里边我们肌肉层还是用缝线去缝的。
1: 嗯，
0: 有的人对这个就是我们这可吸收线不需要拆线的线，它也会过敏的。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过敏反应？这种需要来看一看了。嗯，
1: 来看一看是咋回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啊，是来自于吉大三院中日联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李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就像我前面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这个腰突啊，大家一听哈，还有椎管狭窄，可能都是个常见病，很多人不太忽视。但是越是这种常见病，我们越要关注它，是不是？防止它延伸到一个很重的一个程度。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身体上的这个健康。大家不都说嘛，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你如果不当回事的话，那别人怎么帮您呢？是不是？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也是小娇的这位朋友哈，刚刚咱说过了哈，也是走路腰椎疼，不动的就好点，走多就疼，报告写压迫椎狭管啊。李教授怎么找你？需要预约挂号吗？我左侧胯骨臀部上面受伤了哈。然后后面呢是有一位朋友发的这个信息，可以到哪到哪去找您，这个能读出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哈，
0: 啊，可以，没问题。
1: 有朋友就说了，说挂不上李教授的号，去三院中联医院七号楼13楼找李教授就可以了。
0: 可以，
1: 实在挂不上的话啊，
0: 早8点就可以。
1: 啊，早8点就行哈。
0: 对，
1: 好，那这个咱就知道了哈。
0: 给我们直播间患者的福利，
1: 太好了。那大家有问题，如果实在挂不上，直接去找。
0: 好嘞哈
1: ，还有一个问题呢，想要和那个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哈，就是腰椎管狭窄是必须要开放手术吗？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在以前呢，就是这个，我们说就是10年前吧，如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哎，我们还可以做微创，但是腰椎管狭窄了，我们经常会告诉患者，你这不行了。然后得那个必须开放了，因为腰椎管狭窄是左右都狭窄的。但是呢，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很多微创也能解决腰椎管狭窄了，不是说我们必须去做开放手术去。所以说我们这个广大患者朋友们和我们每个人都担心，我得了疾病之后我能不能做微创，我不想做开放手术。是的，是任何人都不想做手术，做手术的时候也尽量选择就是对我们创伤小一点的。现在腰椎管狭窄做微创完全没有问题。嗯，
1: 好，是可以的哈，
0: 这可以。
1: 刚刚呢，专家给了我们一波福利，这波福利大家得接住哈。后边又有朋友问怎么挂号，很简单，在吉大三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挂。如果挂不上的话，来到哪儿啊？大家听好了，是来到吉大三院中日联医院总院哈，7号楼13号楼，直接7号楼13楼直接找李教授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早8点肯定能找着我，
1: 能找到哈。
0: 啊，
1: 好啊，也告诉一下大家了哈。
0: 嗯，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问到哪个季节挂你的号容易些？我好像觉得哪个季节都不容易。
0: 没有，我哪个季节都上班，
1: 都上班啊。但是就是号有点难挂，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可以直接去到这个办公地点去找也可以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微创融合4个钉，哎，这咱看过了
0: 啊。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听朋友说李教授特别厉害啊，然后我也没毛病，头一回生病不懂。谢谢李教授回答我问题
0: 啊，没事，
1: 慕名而来了哈。是这样的，好，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李教授之前给我看过片子，我现在保守治疗已经10多年了，但是效果呢现在不太好了，现在有点严重，我打算6月份去找你。以前是保守治疗，现在可能看能不能不保守了的意思哈。
0: 那可以，没问题。这个云之峰哈，如果你啥什么时候想6月份哈，六月份可以来吧，6月份周五你来肯定能找着我。
1: 好，
0: 门诊
1: 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脊柱出现问题了，还得找专业医院权威教授啊。好，也感谢大家对专家的这个支持，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哈。再次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啊，其实就是你腰部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是这么问的哈，说他说听说呀，这个腰部不能轻易做手术啊，做不好可能就不能走路了，就只能永远躺在床上了，真的是这样吗？
0: 这个问题太好了。那个我们经常患者啊，有的患者都抬来的，或者是疼得特别严重，就是已经早就应该做了，他来了。然后我说为什么不早来呀？患者说我家哥邻居说不让我做，然后我家亲。

0: 我建议大家还是尽早去医院，正规医院治疗看一下子。假如说啊，假如说你不相信别人，不相信一个地方，你可以多看几个地方嘛。
1: 嗯，
0: 如果大家说的权威的，大家说的都是一样的，但大概率你是得需要做手术了。说，如果像是有特别严重的那些，像你这种想法不能做全部的，有好多痛到不行了，然后再来做了。我经常跟患者说，有好多患者就是颈椎管狭窄，他走道就有问题了，好摔跟头，离倒歪斜的，他不做，就是说这种千万不能做，做完就瘫痪了。然后呢，他达到瘫痪的时候，他来做来了。我就跟患者说，我说你害怕瘫痪不做，等你瘫痪了完你再来做了，这已经很晚了。所以说我们出现问题啊，脊柱而且是很重要很关键，能影响我们的四肢，能影响我们是否瘫痪。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大家出现问题出现症状尽早去到正规医院去治疗或问诊。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多走几家，如果意见都一样，那大概率你就需要手术了。而且脊柱专业脊柱医生来做手术应该问题不大，没有什么大的，不像一技术也在进步，人也在进步，都手术还是能给你带来更大的收益。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是椎管狭窄啊，就这么几个字儿啊。
0: 嗯，
1: 椎管狭窄的这个治疗是不是也要查体看一看具体情况？
0: 椎管狭窄，它是这样式的。我们其实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是一个我们以我们患者或者我们老百姓来常说的这种，其实到我们医学上说，腰椎管狭窄和腰椎管狭窄症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不一样的。你片子上看有狭窄，你什么症状都没有，这种只能叫影像诊断的叫腰椎管狭窄，在我们临床上诊断没有不叫腰椎管狭窄症，只有腰椎管狭窄症出现症状了才需要我们去求医治疗。你光有看着报告写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腰椎管狭窄是不需要治疗的，只有临床大夫给你下了这个症，你有这个症状，既有影像学还有这个症状，才需要去手术治疗。
1: 嗯，明白了。如果说没有这个症，
0: 对，
1: 没有这个症状，那可能就不需要哈。
0: 但是我们普通人一般不区分这个，所以我这个不能从医学和专业角度来让大家这个硬接受这个，就是老百姓的观点，就我就腰椎间盘突出了。
1: 明白了。
0: 对，
1: 其实你可以掌握简单的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如果自己判断不好的话呢，可以来到医院请专业人士来帮您判断一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韩东的这位朋友说，护具戴多久需要换护腰呢？需要更换吗？
0: 不需要。
1: 嗯，
0: 这个腰椎术后的支具是不需要更换的。
1: 嗯，
0: 一般戴一个半月到三个月之间嘛，根据手术方式不同，每个人是不同的。它不像那个脊柱侧弯的支具需要，因为脊柱侧弯孩子在生长半年左右长高了，它就得需要换了。正常腰椎术后这种支具是不需要换的，就一次性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手完术后啊，一直都有症状，最近疼，压迫神经疼，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你就得来看看了，这种就不好说了。不好说是什么问题了，就得说，如果手术后，不管在哪儿手术，如果手术后一直都有症状，你就是做个核磁、CT、X 光都查全了，然后复查看一看，我们综合考虑是哪儿出了问题，还是没有问题，还是用药物就能解决了，这种得来看一看了。
1: 来看看哈，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我家孩子脊柱侧弯该怎么办？
0: 追梦的人哈，我看到了，脊柱侧弯。这一句话信息量太少了。男孩女孩孩子多大，如果女孩来没来月经，侧弯，如果你说侧弯达到多少度了，你肯定看了有没有达到多少度了，这种你这个信息量太少就没法确定。也有说家长特别敏感的，就有的就十度左右，然后他就焦虑的不行，但那种情况是没有啥问题的。所以说你这个还得带片子，有空过来看一眼。
1: 过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0: 对、
1: 啊。好，或者说您可以再补充一下您家孩子这个信息啊。
0: 对，你多补充一下子。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李教授在2020年给我哥做的这个颈椎融合固定非常的成功哈，这也是一位患者的一个反馈了。
0: 好多患者。
1: 对，都在反馈。
0: 感谢你们啊。
1: 好，我们再往下来哈。 哎呀，这位朋友就是不想做开放融合。

0: 啊，哎，追梦的这位朋友说是个男孩，但是您没说您的这个年龄啊。
1: 对，
0: 孩子
1: 男孩多大了？
0: 多大岁数？说一说哈。
1: 嗯、
0: 然后就是不想做开放融合。哎呀，这位朋友就这一条前面咱看不到了
1: 啊。不想做开放融合说可以啊，那不是说必须做呀。
0: 嗯，
1: 你得结合情况来看一看。
0: 啊，追梦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个，真迅速，十九岁
1: 了，十九、
0: 嗯、
1: 岁男孩脊柱侧弯，基本，我没看到片子啊，但是基本就不会变了。
0: 嗯、
1: 你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吗？还是先天性的？
0: 嗯，
1: 这种信息量太少，这，哎，这顶不能发片子啊。
0: 嗯，不能发，
1: 不能发片子，我给你看一眼。
0: 那就这样，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你拿着片子看一眼，
1: 不行，过来看一眼，
0: 对不对？
1: 嗯，
0: 最好呢是看一眼，然后当面确定一下，因为我们知道18岁都已经成年了嘛。
1: 对对对对对，已经成年了。就如果你测完不是很大，你也不用担心，它不会那个进展了，一般是不会有。成年人不超过30度的脊柱侧弯，一般不会进展了。
0: 嗯，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腰椎间盘术后一个月感觉还不错，可以延迟做复查吗？最晚延迟多久？
1: 啊，可以可以，这种不是绝对的。
0: 嗯、
1: 我们一常你出院诊断肯定建议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复查。如果你啥问题没有的话，
0: 嗯。
1: 可以不用，
0: 嗯
1: 嗯，或可以晚几个月都可以，
0: 嗯，然后来看这位朋友哈，现在就是能走200米吧，蹲一会儿就好，这种能做 U 波吗？啊
1: ，U B E 哈，可以可以
0: 可以哈，
1: 可以可以，那
0: 没
1: 问题
0: 啊、
1: 嗯。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男啊、是70岁哈，134突出啊，然后145/15底一膨出，现在症状就是腰疼、两腿疼，如何治疗？没有变符号。
1: 嗯，对，这种老赵哈，这种大概率是腰椎管狭窄了，
0: 嗯，
1: 应该是活动多了，或者躺着没有什么症状，起床活动多了有症状。
0: 嗯，
1: 腰椎管狭窄可以考虑手术，
0: 可以考虑手术。
1: 对对对，或者是说你没药物治疗过，我们来看看，如果可以用药物治疗，先治疗。
0: 嗯，明白了哈。
1: 对，
0: 好，那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把您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你解决问题。其实一说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腰椎管狭窄，大家还是有很多共鸣的一些地方的，因为这个疾病我个人感受好像和这个疲劳和劳累有很大相关，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嗯，那对于一些比如说经常久坐的呀，比如说有一些经常需要开车的，长时间在车上，这些司机师傅们等等这样的一些好发人群，我们有没有哪些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进行预防呢？
1: 啊，这种就是对我们广大司机朋友，尤其我们这个出车司机朋友或者久坐的工作的人，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坐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不要这个等到疼的不行了，或者是说我受不了了我再起来，我们要有意识的自我保健一下子，就是我坐半个小时，起码半个小时到40分钟，你就得起来活动活动，而且你这个在回家休息的时候，或者是你有时间去锻炼的时候，我们有意识的是锻炼锻炼我们这个腰背肌，做一些小燕飞啦。练练腰背肌练习，小儿飞不知道怎么做，到网上可以查一查。如果腰椎肌肉力量强大了，它就能把我们的腰椎的椎体包裹得更好，间盘保护得更好，就避免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尤其这个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如果你一天一天确实也挺不容易，但是你开个个把小时左右，我建议就下车活动活动，你休息5分钟8分钟的。站起来活动活动，这样要比你总坐着对你这个肩盘要好的很多。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李教授啊，我不想做开放，能做小开窗吗？我是突出。
1: 啊，可以，没问题。
0: 嗯，
1: 腰椎间盘突出做开窗手术，完全没问题。
0: 好，现在一说到手术啊，很多人其实就是有一种恐惧在哈，说到尤其是腰上的这个手术都比较害怕哈。
1: 对，
0: 那咱们现在的这手术大多数是不是现在都已经是微创的方式了？
1: 对对对对对，很多都是微创手术了啊。现在我们也是能选择微创的都尽量去微创给大家去解决问题，让大家从这个心理上和生理上都能接受这个手术，然后让大家的就是术后的体验感更好一点。确实微创的话，术后患者的体验感更好。对。
0: 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哈，说那我找你去了，李教授。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就来找，没问题哈。然后有位朋友说人不在长春呢，在家伺候老人，可能是想让他过来看看的哈。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来到长春的时候请专家再给你瞅一眼也没问题，是不是？
1: 对对，没问题。
0: 好，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去过李教授那里。

0: 啊，你让我做融合有点害怕啊，您能不能说一下我这样做 UBE 能行吗？能缓解多少呢？
1: 我的患者太多了，记不住是你是什么样的那个、片子是什么样和你这个症状具体什么样了，你就得拿片子过来，然后咱俩看一下再探讨。因为你单纯说突出能不能做开窗和 UBE 可以没问题，但是有很多人拿过来片子，他这个突出的同时他又有腰椎滑脱，又不稳特别严重，那种就是说就不建议你做了。你做没问题，肯定能做，但是你术后会出现很多问题，腰疼啊，腰椎不稳，然后那个再滑脱了，然后再出现复发了，就这种几率就大了。有时候我们给你的建议是啥呢？结合你的片子，然后推断你术后要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们的目标宗旨是这样式的，你说单纯开窗或单纯微创什么能不能做，所有病都能做，有什么不能做都能做，但是你术后会不会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而且短期内不会复发，不会有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考虑是很多这种问题。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这是小开窗手术，术后脚趾头发麻，手术前不麻啊，有时候偶尔会疼
1: 啊。那术后多久了？这个
0: 得明确说一说。
1: 对，术后多久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我觉得用点药物慢慢就能缓解了。应该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太大、啊、
1: 问题不太大。
0: 来看看这一条啊，他说是底管囊肿多大需要手术。
1: 底管囊肿是个很麻烦的疾病，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就是单纯做这个底管囊肿的医生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完效果特别不好，而且复发，而且那个就是术后也迁延，不愿愈合。但是说我大概率考虑你这个囊肿应该不是很大。就是我们见过很大很大囊肿把底骨都压得很薄了，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说很多底管囊肿是不需要去处理的，尤其特别小的或者是不是很大的，根本不需要去处理，它也不会有太多症状，除非极个别的啊，不能排除个别的。具体很大很大，如果你把底骨腰破坏了，腰破坏掉了，这种需要去处理去，剩下其余小的底管囊肿不需要处理，很多人都有。
0: 好，哎呀，我觉得这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哈，因为这节目时间卡得太紧了，就一个小时哈，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匆匆忙忙的进入哈，要和大家说声抱歉哈，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说太多了。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啊，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
1: 好的，
0: 说点您最想说的话，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
1: 好的，好的。首先感谢一彤啊，邀请我来，能有机会跟广大的患者朋友们，还有这个新朋友，能在这儿聊聊天聊聊病，我也特别欣慰，能把我会的知道的然后那个能帮助到大家，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然后我也希望呢，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还有听众朋友们能多多支持我们的一彤，因为他给大家是为了我们长春吉林省老百姓的健康来考虑的。
0: 谢谢
1: 主持这个节目。所以说请大家多多支持啊。
0: 好，那也非常感谢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觉得今天其实咱只是开始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继续做客，继续交流，好吧？
1: 好的，没问题。
0: 好，要和您说声再会，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秀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23:04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00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那么这一周呢，是由江湖来陪伴大家的。节目的互动和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和大家共同来赴约。那么我们今天星空剧场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因为一首歌会泛起心中的涟漪吗？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每一个收音机前的小耳朵们，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们，都会有着自己的心情故事。或许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在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那么江湖在电波的这一端来期待着有故事的你，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你有紧急的事情需要通过我们媒体来进行发布的话，同时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开场的这首歌呢，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是王菲演唱的《如愿》。可能在这首歌啊，现在我们听来的话呢，算作一首老歌了。但是当它发行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位听众朋友在首先听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会泛起心中的涟漪。你会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或者是某句歌词，会想起很多很多。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何月，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准时来听哥的节目，每天晚上似乎这是成为了一种习惯。”谢谢江湖哥的陪伴啊，很喜欢的声音，哈哈，只要喜欢就好啊。他说：“最近我有很多事儿，并不快乐，有工作的，有生活的，还有恋爱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恋爱问题吧。”何月啊，也没有说出太多的是因为什么，就只是这几句话。虽然说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在感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无可奈何吧。江湖哥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人生路上啊，可能我们每个人背负的这种期望太多太多了，当然呢也包含着这种压力和遗憾。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被生活，被很多的其他的因素绊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明明已经生活很疲惫了，却还是不敢停下来。所以我们总是在追逐所谓的这种成功，却忘了问问自己，你最近真的快乐吗？其实生活的真谛很简单，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句话呢，大家在刷互联网的时候都会看过，现实的生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不尽人意，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一些事物和人所牵绊，忘记了自己开心的真谛是什么。我们习惯了可能误以为快乐必须等到某一个所谓的目标成功之后可能才去拥有，比如说等自己这个工作稳定了，或者说升职加薪了，等自己买房了买车了，可能等孩子长大了。但是事实上，快乐不是说未来的一种奖赏，而是当下的一种选择。所以说你的心态越积极，可能就会在黑暗当中看见一些曙光吧。你的心态越消极的话，可能就会越容易陷入到沮丧的这种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同的心态呢，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带给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放不下的东西，过去的遗憾，别人的评价，没有达成的目标，但人生当中许多的东西就像手中的沙一样，握得越紧，流失的就会越快。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所以在很多时候适时的放下，并非说是向命运认输，而是自己松绑一下，松解一下，放下对完美的这种严厉的要求，放下无意义的比较，放下改变不了的过去，你才能够去腾出双手，去拥抱真正值得珍惜的人和事儿，获得真正的快乐。所以从现在起，把自己的快乐放在第一位，累了就休息，难过就哭出来，喜欢就去争取。生活不会说永远的温柔，但我们可以温柔一去对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无论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什么，但请记得，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奔波的日子里依然能够为一朵花而去驻足，在复杂的世界里依然有保持着简单的快乐。希望你今天比昨天能够更幸福。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漫步啊，他说胡哥好，我也是从小很懂事的孩子，长大了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只是委屈了自己，感觉这些年对不起自己。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渴望长大，以为长大了就能够去拥有全世界。然而当真正踏入到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份自由的背后藏着更多的不易和责任。很多人都会说你懂事儿，但是太过懂事的人都会很累很累。就像你明明已经疲惫不堪了，朋友一找你帮忙，你可能还是会硬着头皮答应，心里想着就这一次啊，下次就不这样了。可是下一次还是一样，把自己累得喘不过气，却又不好意思拒绝。在家里呢，你似乎总是那个老好人，家人的期望和要求成了你无法拒绝的这种重担，即使心里有很多的万般的委屈，也要强颜欢笑，生怕破坏了家里的和谐的气氛。但这样的你呢，真的快乐吗？工作上你更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同事的每一个求助你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然而在这个背后，是你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压力，是你逐渐透支的身体和精力。太过懂事终究是不讨别人喜欢的，因为对方不会知道你让了多少次步，咽下了多少的泪水。所以别再那么懂事了，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学会拒绝，学会为自己去发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活出自己，活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在。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是自我成长的重要的第一步，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界限，明白哪些是自己可以承担的，哪些已经超出了你的这种能力范围。当面对别人的请求的时候，不要去急于答应，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如果说感觉这个请求啊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和不适，那么就要勇敢地去说出你的感受，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去告诉对方，很抱歉，我现在的情况可能无法去帮你完成这个事情。去为自己而活吧，意味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不要总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而去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纠葛，你都要学会去适时的放手，让自己轻装上阵。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选择如何的去度过每一天。不要害怕拒绝，不要害怕为自己而活。当你勇敢的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你也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一个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不说他的名字，他说胡哥好，就叫我简单的女孩吧。他说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句无心的话语，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而去胡思乱想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平时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但是在今天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他在别人那里去评论我，我挺不开心的。我们平时关系处得就像闺蜜一样，可以说就是闺蜜，但是当今天我听到了朋友转达他说我的话的时候，我很难过。

无论说是所谓的闺蜜也好，还是所谓的哥们儿兄弟也好，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的闺蜜呢，她希望你过得好，也许她真的是从心里希望你过得好，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啊，就是她不希望你过得比她

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时常会被很多的琐事和烦恼所困扰，内心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疲惫不堪。当我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的自己的角落里，久久不能够入睡，可能当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或者是当听一首歌的时候，你真的会泛起心中很多的涟漪。

人生最美妙的风景，或许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吧。这种淡定和从容，是源于我们的

任何事情总会有答案，与其烦恼在心，不如顺其自然。命运不会亏欠于谁，看开了，谁的头顶都有一片蓝天；看淡了，谁的心里都会有一片花。

0: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娜娜，她说：“胡哥好，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想点播一首《以后的以后》。”
2: 挽留。曾经的丝纠缠，放空的手，
1: 短短的一句话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2: 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
1: 先听这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呢，就来聊一聊你的这句话。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准时播出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很多有心事的小耳朵们，希望大家把你的心事来和江湖共同的分享和交流。

0: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场不知什么时候散场的戏一样，开场的时候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散场的时候却是悄无声息，只剩下一地的狼藉。所以我们总是感叹，人和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总以为情会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却忘了它也可以像茶水一样续着续着就淡了。情分淡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纠缠，明明已经无话可说了，却还是硬要去找话题，明明已经心生疲倦了，却还是强装着热情。这样的相处就像是在演一场戏，双方都不愿意看下去的戏，台词生硬，表情僵硬。其实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最体面的方式莫过于会察觉到细节的变化，然后安静地去退场，不必追问为什么，也不必去讨要说法，就像秋叶离开枝头，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难得的不是懂得如何的开始，而是知道如何的结束。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是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全推给对方。其实缘分的消失很少是一个人的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相遇之后注定会渐行渐远。相思却无情，就是看尽。放手最难的部分不是放别人走，而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我们常常在关系当中迷失自我，把对方的喜好当成自己的喜好，把对方的习惯当成自己的习惯。当关系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人了，也突然发现不认识那个曾经的自己了。礼貌退场之后的第一刻，就是重新的去认识那个被遗忘的自己，问问自己，是想念我真正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才发现这个过程或许很艰难，但只有这样才能够去找回完整的自己。退场后的日子刚开始总是很难熬的，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节奏，突然回到一个人的状态，连呼吸都觉得很突兀啊。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空间也会有它的美妙，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安排自己的事情和时间。这些独处的时光最终会帮你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人生啊，这场漫长的旅行，有人上车就会有人下车，能够陪你走到终点站的少之又少。与其执着于那些已经远去的身影，不如去感谢他们曾经陪你走过一段路，然后整理好你的心情继续的向前。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位歌曲之前的听友的留言啊，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缘分走到尽头的时候，不必去难过，也不必恶语相向，安静的转身，优雅的离场，给彼此最后的一点体面吧。曾经真心相待过的人值得一个温柔的告别。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来共同的分享。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孟凡，他说年龄越来越大了，就觉得谁也不想去接触，自己独处是一种享受。

独处是为了不陪别人演戏，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的内心，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的情感，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都会是一场灾难。

我们再次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起很多的往事吧。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迎秋，他说佳木哥好，很喜欢你的节目，每天下班之后晚上有的时候加班到家楼下，我都会自己吸一颗烟，不愿意上楼，因为家里的烦心事儿太多了，婚姻也不尽如人意。每次当我刷到朋友圈和视频的时候，有关于婚姻的幸福，我都会时不时的会掉下眼泪哭泣，但我从来不

0: 我看到你给我的留言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你很羡慕别人的生活，是吧？
1: 一般的地铁心却空荡，想起那一年的，
0: 首先呢有句话告诉你，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不断变换的风景的旅行一样，我们总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境遇里去寻找着幸福的模样。所以我们总是在感叹着什么是幸福。我们都会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去拼命的奔跑，却忘记了人生真正的幸福是灯火阑珊的温暖，是柴米油盐的充实。
1: 也曾细心的装扮，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啊，
1: 不掉的坚强。
0: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至少会觉得
1: 十点半的地铁，
0: 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带给你很多的温暖啊。
1: 想起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人生无所谓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不过是不同的境遇间之间的比较。真正的幸福是藏在对当下的珍惜里，过好现在的每一天。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骑电动车的人，他会羡慕开车的，而开车的人呢，又会羡慕开豪车的。开豪车的人呢，或许正在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甚至羡慕起骑电动车的那份自由和轻松。兜兜转转，欲望就像是一个圈，终点又回到了起点。那些幸福的人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好，而不快乐的人却常常把自己投向别人的生活，羡慕着别人拥有的东西。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别人的生活未必是适合你的。其实谁家的锅底儿都有灰，谁家都会有一些一地的鸡毛，甚至还有很多的鸭毛鹅毛都是毛，只是大家不说而已。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永远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谁去哪儿玩了，谁每天吃什么美食，谁又去哪儿旅行了，但我们不会看到说两口子吵架或发个朋友圈。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别人光鲜带着光环的一面。

0: 换句话说，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接纳和欣赏，知足常乐。当我们学会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幸福就会悄然降临。你会发现幸福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懂事，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可爱，很关心你，其实这就是幸福。比如说我们感觉到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它也是一种幸福。生活有的时候之所以累，一半是源于这种生存的能力，生存的压力，另一半呢往往是源于无谓的攀比，总是觉得别人家的生活别人家的这个媳妇儿，别人家的老公怎么都比自己好呢。我们都是远视眼，常常模糊了离我们最近的幸福。人要想越过越好，就要懂得知足常乐，放下那些无谓的对比、攀比、比较，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好。幸福是什么呢？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你的能力去除以你的欲望就等于幸福。如果你的欲望无止境的去膨胀，那么幸福就永远无法来临啊！你永远不知道满足。最安心的幸福莫过于有人相信你，有人陪着你，有人等着你。一生所求不过温暖和心安，一生所爱不过守护和相伴。所以说人这一辈子啊，要是能够去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歹人，不生大病，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要是还能够家庭和谐，收入稳定，有几个三五好友，那就是最大的福报了。人生没有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一说，只有知足或者是不知足。所以我们能够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碌着，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希望你能够知足常乐。感谢收听我的节目。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何梦啊，他说胡哥好，
1: 双月落庭前
0: 想点播一首你的酒馆为我打了烊啊，
1: 回忆难写看人间
0: 他说人还是努力吧，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接受自己的平庸。对我很喜欢也很欣赏你说的这段话，我们的人生呢是用来体验的，不是说用来演绎完美的，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你我都一样，所以慢慢的去接受自己身上的那些灰暗的部分，原谅自己的平庸和迟钝，去允许自己的偶尔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带着遗憾拼命的去绽放，遇到事情和自己去达成和解，余生我们尽力就好，允许所有的事与愿违。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里有小雨啊，他说胡哥好，我来了，告诉刚刚的那位姐姐，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是他们的，过好自己的当下，重新上阵才能够给自己想要的，加油。好，这个感谢小雨啊。人生路上啊，别被期待困住，放下一些执念，才能够去安于平淡和日常。当我们执着于过去的伤痛、失败还有遗憾的时候，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手铐一样，寸步难行。但只要勇敢地去放下，就能够去摆脱这些束缚，迎接新生。每个人在尘世当中修行，一边经历着风雨，一边在磨砺成长。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让我们来听刚刚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你的酒馆对我打了》。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司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间的0:03，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过了零点了，就是崭新一天的开始了。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每次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在新的一天和昨天临界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特别的感慨。感慨于什么呢？总结昨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新的一天过了零点之后，我们再去憧憬着新的一天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去抱怨生活，不要去埋怨别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100%的满分的人生，苦难会时常的发生，遗憾会如影随形。学会和自己去和解，学会努力的去沉淀。人生说到底呀，活的还是心态。

0: 明知不该去。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橙子啊，他说不想到迷惘啊，来了是谁让我心碎，别人评价我心情挺不好的，很在意。
1: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我让你父亲流浪。
0: 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1: 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
0: 其实别人怎么看你，怎么去评价你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要做好你自己，保持端正的品行，坚守着善良的内心。
1: 我那么多
0: 品若正，没有人能去撼动你，心善良，没人能去诽谤你。

下我们的微信听友高小高，我不管好好想点一首等你爱我，这个时间想到他了，但是他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无数次的盯着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却始终没有勇气按下拨通键。辗转难眠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会上他的一些社交的主页，去看一看他最近的作品，很想给他点赞或者是评论，却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了。只能够任思念不断的去发酵，心疼的无声无息，却又无可奈何吧。曾几何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认为，我们会有一个属于彼此的家，里面全是相爱的温馨的日常，而这些共同为之努力的美好的愿望，却在弹指之间化为了乌有。我们常常回想起那些温馨的瞬间，委屈的时候有他安慰的语音，有他送的鲜花和惊喜，冬天的时候会冒着大雪为我们出门买药的身影。曾经以为爱人是永恒的依靠，会无限包容，但后来我们才明白，你也是凡人，会难过，会受伤，那些无休止的争吵和沉默，最终将感情消磨殆尽。当我们再去回首的时候，只留下无尽的感慨和思念吧。而这份思念就像高山大川绵延不绝，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就像在此时此刻，当听着我们的节目，让人不断的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如果能够回到分别的那一天，你是不是想和他好好的去聊一聊，放下任性，放下倔强，如果要是有如果就好了。可是时间的脚步却永远没有无法回头，有些人只能够错过，而那些没有完成的感情，我们只能够在回忆里不断的去拼凑完整。希望你能够去一直热爱这热热闹闹的人间，也祝愿他能够一生安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清浅啊，他说下午哥好，想听一首别怕我伤心。走过半生，自己马上就40岁了，对自己说一声这些年我辛苦了。好，这些年或许你真的很辛苦，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或许才能够说出这四个字吧。江湖想跟你说，在这个人世间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所谓的感同身受不过是隔岸观火。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和你感同身受，很多时候你可能和别人讲的是自己的心事儿，但别人呢听起来是像故事一样，不会去进入自己的心里。你的伤口在流血，别人却在发愁晚上吃什么，明天去哪儿玩。所以所有的开导都是纸上谈兵，所有的陪伴都是徒劳无用的。马上40岁了，人到中年，见过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各种的人情世故，就会明白人性的复杂，人心的现实。累了痛了疲倦了，不必去告诉别人，真正心疼你的人不超过5个人，很少很少。所以想看你笑话的人很多，希望你过得不好的人也有很多。所以有些路只能够去靠自己走，你认为痛苦的事情在别人的眼里不过就是不值得一提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没有多少人希望你过得比他好。生活不简单，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岁月静好只是片刻，一地的鸡毛才是日常。有些苦只能够自己去尝，所以想要呵护自己，心疼自己吧，想要温暖自己，去拥抱自己，用你的微笑去代替眼泪，就是最大的坚强。你如果不坚强，谁可以替你勇敢呢？所以我们要学会用全心安静的自己去诠释你经历的一切。这些年经历的越多，就会越明白人生苦短，生命无常，人要学会对自己好点，累了就去歇歇，痛了就去缓缓。走过半生，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像这位听众朋友留言的这句话吧，这些年自己辛苦了，往后余生自己做自己的保护伞，守护着自己一路前行。希望你走过风雨，归来仍是依旧无恙。愿生命生活好好的去善待你。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加班到深夜很晚很晚了，我们回家之后呢还能够哼着歌拖着地去洗衣服，有的时候闲了一天啊，或者说休息的时候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差别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前者只是身体在忙，后者却是心在受累。身体累了睡一觉就能够缓过来，心要是累了躺着也想背着一块大石头啊。其实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是在于心里没装着什么，没装着焦虑，没装着委屈，没装着放不下的心事儿。心里轻松的时候真的走路都带风，生活就像一条淌过岁月的小河，有人往河里扔石头，有人往河里撒花瓣，
1: 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抱紧你。
0: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开心就笑，难过就哭，心里没有负担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特别畅快的。幸福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定时的去清理着内心的这种负能量，该放就放，该忘就忘，该原谅的就去原谅。当生活的纷扰渐渐的沉淀，我们终究会明白，幸福不在对过去的怀念里，也不在对未来的期盼里，而是在此时此刻的轻松和自在当中。幸福也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日子过得简单和幸福啊。
2: 我就是

0: 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和分享，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里有 CC 啊，他说胡哥好，还记得我吗？他说有些人确实是放不下的，也只能够去想，但也

0: 坚固。也许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会让你朝思暮想，深夜当中脑海当中可能我们会泛起很多的涟漪，会想着他的点点滴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当我们深夜醒来的时候，或者说在即将入睡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拿起手机，然后满怀期待的去等待着他的消息，哪怕只是可能所谓的一个小小的表情，也会让你的心中涌起一些甜蜜啊。稍后呢，让我们来进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宣言，没有海枯石烂的爱情承诺。当爱已成往事，它已不再是飞来飞去的蝴蝶，它像一片安静的落叶，停留在你的掌心。你不会再心如刀割。叶子的离开，到底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却也永远割舍不掉那份温柔的心碎。当一切都随风而逝的时候，那些特别的瞬间，都成了永恒。

0: 你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

这里是 FM 106.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星空剧场，金钟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京时间的0:33，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

0: 视线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这个放慢您的车速。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你的心情留言发送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每天晚上，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那么这一周的节目呢，是由江湖来陪伴大家孤独过的。
1: 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拍。
0: 好了，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宣君，他说：“
1: 如果说你
0: 胡哥好，还记得我吗？这是我第二次跟你留言了。”他说：“曾经以为对一个人好，他就会对我好，但是我错了。”

话，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人和你感同身受。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关心你的人也不超过五个人。其实一个人有多好一点都不重要，一个人对你有多好才重要。在这个放荡不羁又充满诱惑的时光当中，如果一个人能够给你很多的安全感和忠诚，为你去承担所谓的那些责任，他一定比这个世界或许更迷人吧。有的人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好，有的人对你好是因为懂得你的好。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这个正阳啊，他说江哥好，想点播一首《没那么简单》，生活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对别人倾尽所有，但是他不懂得满足，在别人面前

0: 总是
1: 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就像我刚刚在节目当中说的，
0: 谋杀了我的浪漫，
1: 就是你身边很多的所谓的兄弟，所谓的很多的闺蜜，或许在日常相处当中都很友好，在聊天当中也都感觉挺关心自己的，问问自己最近的近况。但是当有一天你知道了他在别人或者说共同好友那里去讲究你，去议论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挺难受的，换作每个人都一样。就是说明还是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就是
0: 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
1: 触碰到利益的时候，或者说触碰到敏感的时候，他希望你过得好，但是他不希望你过得比他好，这就是人性啊。
0: 不想拥有太多情绪，
1: 所以付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倾尽所有的付出，但是当我们有一天收回的时候，也可以滴水不漏，这是规矩也是礼貌。所以说任何的关系，你给我真心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

0: 也许好，也许好了，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江慧，他说来打卡了。就是大家每天有的时候一说打卡的时候，就像那个给我的感觉，第一时间上班一样哈。哎呀，就是没想到每天晚上没有睡的朋友这么多。就忙东忙西。他说胡哥，你觉得啥是幸福啊？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这个词儿它的边界太广泛了，就是每个人对它的定义和框架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问我的话，
1: 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
0: 我觉得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提升，就是一种幸福。
1: 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
0: 或者说今天你父母哎吃到了很多的美食，发了一个朋友圈，你看到了觉得父母过得很幸福。比如说你发了一个孩子的日常，哪怕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孩子的一个微笑，你看到很开心，其实这就是幸福。就是当你的欲望啊减少一点，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多的幸福是在我们点滴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不幸福，就是我们攀比的东西太多了，对比的东西太多了，你总觉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就是还有句话叫别人的生活未必是适合你的。

想什么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强求不了，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事儿，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原则好好的去生活。时间不会亏待努力生活的人。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马上的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每天两个小时过得特别的快，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自己的心情好好的来放一放。新的一天已经到来了，希望大家带着你的希望，带着你的美好，带着你的微笑去迎接崭新的一天。明天晚上的23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继续的相约在点播当中。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王鹏，终审张浩鹏。祝您晚安，明天我们再会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张毅张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尿失禁的相关知识科普。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亚太院区泌尿外科尿控门诊哈。那么擅长领域尿控及喷嚏功能重建等疾病的诊治哈。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刷屏，要把您的问题说得很详细，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回答。同时呢，如果说想要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简单，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搜索就可以收看到我们整期的节目了。当然如果想要收看我们的一些的小花絮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现在呢，张毅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你好你好。
2: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尿失禁的相关知识科普啊。说到尿失禁，其实我们就特别能理解和了解这样的疾病，有的时候它真的是挺尴尬的哈。
3: 对对，
2: 比如说像一些生产后的一些妇女啊，像一些老年的一些朋友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你看以前就听说过，在节目当中就听说过哈，有一些老年朋友去旅游去玩，一打喷嚏一咳嗽啊，然后有的时候哎呀待一会儿就要上厕所，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是吧。
3: 是的。
2: 今天呢我们用整期的节目来为大家哈来介绍尿失禁的相关知识科普哈。首先来看第一个病例哈，今天专家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两个病例的情况，来看第一个啊，这是一位48岁的中年女性啊，是跑跳咳嗽就出现漏尿5年，近几个月呢开始出现走路都漏尿了。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3: 首先啊，咱们说尿失禁，尿失禁其实虽然是这仨字儿，但是分很多种类型。
2: 嗯，
3: 我们临床中泌尿外科常见的几类尿失禁，比如说压力性尿失禁啊，急迫性尿失禁，混合性尿失禁，充盈性尿失禁，
2: 嗯，
3: 很多种。但是这个病例呢，主要是提供一个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个诊断。
2: 嗯，
3: 啥叫压力性尿失禁呢？比如说上了点岁数的中老年女性，因为她生过孩子，包括岁数大了之后雌孕激素水平的下降和不稳定，这个时候盆底功能就差了。
2: 嗯，
3: 我们站着的时候或者走路的时候，上半身的压力压迫到了我们的盆底肌。
2: 嗯，
3: 那么随着岁数呢逐渐的增加，盆底肌肉筋膜